0: 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清凉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此刻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全部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全国首辆闲鱼循环巴士在南京正式亮相，公交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流动在城市街巷的闲置循环服务站与低碳的科普移动课堂，标志着南京创新开启公交加闲置循环加碳普惠的全新发展模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南京听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小周末520，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一年就搞两次活动，一个是520，一个是双十一。520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所有啊正在听节目的树苗们，咱们就是说该省钱要省。那么怎么省呢？比如说我们平时有一些需要，那么正好呢520的时候到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把平时需要的东西买一买，因为满减呢真的很划算，省40是40，省80是80，哎，对吧？现在是满500减40，满800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到底买什么是可以就是又帮助我们的生活又可以得到便宜呢？啊，很多的这个美妆护肤啊我们是要的吧。你比如说像我囤的那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99，多便宜呀！啊，还有那个就是海蓝之谜的那个套装啊，包括像什么兰蔻的套装、SK2的套装啊，就是绿宝瓶三件套，满500减40，绿宝瓶 一套才就是那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一套才700多块钱吧。所以这些都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你用的放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的好东西。你就说娇韵诗双萃精华，就这个精华我每次必买啊，我就是早晨用晚上我都用，我有点不心疼，但是确实好用。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在我们江苏广电一楼的那个好荔枝那边一个国际渠道的一个实体店，我当时是想买其他精华的，因为它那个包装是红色的，我不喜欢，我觉得适合女孩子用，但是只有精华只有那一款，当时扫行还有600多还是500多，就我用员工卡还有那么贵呢，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回来之后，从此以后再也没换过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这么好用，比其他的精华我觉得我用过很多很贵的，我觉得它真的好用。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是个混合性的皮肤，它用完之后皮肤又紧致又润，关键还特别的保湿，就是一夜睡完之后第二天紧致又保湿，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这种就是精华你用完之后你才知道它的好。现在你看正装才199，当然可能还有一年就过期，有的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99一瓶，只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能买得到。跟我一样，我每次就买这个，用的可快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肯定用完之后再也不会换其他的这个精华。一个精华100多，而且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你怎么可能不买？当然有的是老包装，但东西是一样的呀。大家如果说要买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直接说我要买精华， 我把那个入口发给你，你就可以进去买了。现在是满五百减四十，满八百减八十，还有牙膏，黑枸杞原浆，还有那个肉苁蓉、氨糖软骨素。刚才还有一个

朋友给我发信息，我的同事说他有个阿姨想买那个氨糖软骨素啊，但是他不知道在哪儿买，后来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他，让他转过去了。谢谢大家啊！氨糖软骨素到咱们这个年纪一定要护关节啊，一瓶60粒，五瓶才卖，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啊？才卖200多吧。好用啊，就是这个氨糖软骨素吃起来，不然你平时那个膝盖嘎啦啦的，你现在听嘎啦啦，过两天你可能爬山疼，然后平时你走两路也疼，然后再最后你就各种疼了，你想想你里面的这润滑少了呀，对吧？所以我们得补啊，得软化呀，是不是？如果说你反正就是进了那个链接之后你就挑吧，反正有券给你，然后呢你就挑好了之后平时生活当中用的，你就可以便宜好多。它本身我们内购平台东西就是大品牌，然后就比市场上任何一家都便宜，然后再加上这个满减，划算的不得了。我的个人微信添加完之后跟我要链接就行了，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好的，8: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刚才我看到5291说下雨天阿树早上我想听一首《似是故人》。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这个歌《四世故人来》源自《诗经》正风那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见君子，云胡不喜”。这首歌很好听，老歌啊，但是呢，还有更好听的歌。这个是我们王瑞董事长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地点播的，说想听赵雷的《我记得》，他要把这首歌送给管老师，祝管老师节日快乐，身体早日康复。啊，五二零今天是什么节啊？我爱你，是这个意思吗？但这首歌好像唱的是妈妈啊，感恩母亲，是不是？在这里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女性，祝大家永远有爱，永远幸福。

0: 董事长跟我说，管老师现在是因为摔了一跤，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是不是啊？哎呀，我是觉得摔跤这个体验我太有了。你是骑车摔跤，我是那天在周末的时候啊，喝了微醺，在路上回手机信息，一个没小心绊倒了，完了以后啊，那个疼的呀，钻心般的疼痛。我当时就是再疼我都会强忍着坐到那个路边，然后坐到路边之后开始开始龇牙咧嘴。我特别能理解那种钻心的疼痛。而摔完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放这首我记得？我觉得王瑞想点这首歌就是想让你记得这份惨痛的教训，让你以后骑车好好骑，不要在那里就是横冲直撞啊，要小心谨慎。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扫社会热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阿树扫社会热点的时候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说一说你们的看法。如何发送信息跟我来互动呢？就是请大家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9680说我就是管老师。哎呀，关老师你听到了啊，那还好啊。你们家王瑞啊，这个前两天跟我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直就惦记着这事儿，说我要给他点一首歌。我记得，我以为说是你们旅行途中特别难忘的一段美好的记忆，但我现在觉得可能想让你记得那个摔跤的惨痛记忆，记得这一切。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不管是我生活中的朋友，还是说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想表达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我们一起啊，让早晨两个小时啊，成为我们上班路上早晨开始一天生活的一个好陪伴。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讲的就是迪士尼，就是我要批评他了。说实话，当年上海迪士尼开的时候，我还拿到了一个就是媒体邀请的名额什么的，但是因为在上海啊，我对这个游乐场又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那次名额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去。自此之后到今天，这好多年过去了啊，我一次都没有去过迪士尼，我可能就是少了一份童心。哇！但是迪士尼的新闻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说迪士尼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呢，让大家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就最近有一位父亲啊，带孩子在迪士尼排了3个小时队，排了3个小时。然后呢，其实排3小时，就是可能就不用额外花钱去那个优速通了。可是如果你再花钱买那个优速通的话，你可以快速进场，然后在高温下的等待，最终引发了他和工作人员的争吵。很多人说呀，那你没有花钱，人家花了钱，人家提前进就对的啊，你没花钱你就排。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吵呢？当我们了解实际情况之后，我们也特别能够共情这位父亲。这个优速通啊，本来是花钱买便利的常规服务，争议的关键是迪士尼的队列设计，就是普通游客跟优速通的游客全程是分流的，但是在最后一段汇合，优速通的游客按比例优先体验，让普通游客的等待显得格外的刺眼。普通游客觉得被插队，优速通怀家也觉得有好尴尬哦。双方的对立都源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设计。你们还懂了？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乘坐就是高铁的这个商务座，飞机的这个头等舱，可能我们休息的地方、乘坐的地方都有专门的通道和专门的场所，对吧？然后就是其他普通舱的可能也有一个场所。那么如果说你们前面都不一样，到最后那一排的时候，最后要玩的时候，那你们这帮人就不要着急了啊，先让他们就是花钱的人先玩，然后带着孩子，然后大家一起在这坐着，就是那种心里的这种割裂啊，会让人很不舒服。因为迪士尼是什么地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哎，哇，快乐吗？ 这种方式，对吧？这个时候你看，你来个白金嘎，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插在你前面先进去，这时候你摸摸口袋告诉自己一寸光阴一寸金等等就能省钱，但是你心里也不舒服啊。当金钱可以越来越多的购买时间优先权利，大家所焦虑的从来不是别人比自己有钱，而是这种公平被金钱消解的无力感。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从来都不该被明码标价，能支撑一座乐园长久走下去从来不是高昂的消费，而是那份不被金钱玷污不被差异消耗的纯粹快乐，是每一个游客走出乐园的时候脸上都能洋溢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到底有多么的让人觉得有无力感，但是我觉得去过的人呢应该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乐园当中带给大家的快乐。那么有一些瑕疵能够做好就是做好，对吧？就让每个人去了之后回来留下的记忆都是那种特别美好的特别真善美的。你看那个视频号啊，为什么比抖音现在还流量越来越好，大家都在视频号上。你看我发信，我现在发的短视频更多的还会发在视频号上面，更多的在乎的是视频号的点赞和转发，就是因为视频号更多我刷到的都是真善美，我很开心，就是人心里很舒服，这种真善美的感觉。说到这个视频号，我来看看啊，今天早晨有没有朋友帮我这个点赞，因为昨天让大家帮我点赞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其实还没有听节目呢。今天早晨这个时候听广播的各位亲，有没有刷到阿树在博物馆日那天去打卡长江路的视频？如果还没有刷到，还没有听到我的呼吁，请你们即刻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啊，找到我的视频号，给长江路那条视频点个赞，点个爱心，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长江路1800米，代表着1800年，这条路绝对值得大家去走，以及外地的朋友来打卡。我想要推荐一下长江路，然后呢，在长江路上这两天又特别的有意思，有一些全新的装置啊，值得你去打卡去关注。那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你看了视频就知道了。欢迎大家一键四连，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长江路那条视频就可以来给我点爱心了啊。我来看看今天早晨我这个有多少个赞。哦，已经有209个赞了。如果大家这时候听到广播都去再给我点点爱心，那我可能就更多人去给我点赞，给我就是表达爱啊。习总一下子给我点了这么多，以前我记得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说不要连赞不要连赞，连赞拉黑，现在我发现其实连不连赞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有多少赞。视频号更多是一个熟人社会啊，越是熟的人可能大家就是越愿意去帮忙。郑平、习总啊、杰布坦森、卞建军、笑笑、向日葵、牢记使命都在给我点赞啊。那么其他朋友有没有这个时候也可以行动的，稍后念念你们的名字好不好？之前点过就算了，还没点的话今天正好听到的话顺道就关注一下阿树都在视频号上面发了什么内容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今天是520，如果说要听一首跟爱有关的歌，你们觉得什么歌比较好呢？这个时候可以推荐过来，稍后为你们播出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参与节目。然后最近网上有一个人在讨论啊，讨论爱情当中需要将每个节日都过出仪式感吗？比如今天是520，很多人啊就会考虑怎么样让甜蜜升温啦啊，但是也反向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有网友就自嘲说，工资跟不上节日的发明速度，仿佛每个月都在渡劫。有人被迫卷入社交媒体的节日表演赛，礼物要贵，餐厅要高档，红包数字也要大，爱情恰好被一个个节日节点标记，甚至有人一到节日就如履薄冰，担心一个失误节日就变成了分手日。大家谈恋爱都这么难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谈不上恋爱了，我太抠了。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有一个我爱的人的话，我是愿意给他花钱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谈上恋爱，我没跟人花过钱呢。哇！ 所以为了不分手啊，可能就是要一直花钱，各个节日都花钱。天哪，就是分手找对象。

0: 这么重要吗？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一直没有做。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想真的想要得到谁，或者说爱上谁，我就不能等啊，我都不能等。那我们就不行的话，就还是好好思考一下。下一幕，我们燕青功夫会馆的负责人说了，今天520我都不敢说话，这有什么不敢说话的？你现在没说话，你看我从7点到现在，我讲燕青功夫馆讲多少遍了都，叭叭讲啊，不遗余力的讲啊，连即兴60秒里面的题目都开始跟燕青会馆有关了啊。燕青功夫会馆让阿叔做推荐官，一点都不亏。朋友们别忘了啊，如果你要免费领取车贴，你要想去体验燕青功夫会馆的2节体验课都是免费的啊，记得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啊，然后跟我说你要领车贴，你要体验免费名额，我就给你就是发过去啊，然后呢你去就是体验啦，见识啦，领了免费车贴呀，一定要贴在车上，然后就是你再考虑说要不要带孩子去学习，或者自己要不要去学习相关的这个跟武术有关强身健体的内容，好不好？说回到爱情当中，大家说一说，爱情是不是每个节日都需要过处仪式感？爱情是不是真的要花很多钱啊？不花钱就怕人家跑了啊？其实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但仪式感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日期本身，而在于它唤醒了我们对爱的感知。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庆祝，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只要是契合彼此需要的，就是最好的仪式感。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爱情当中不够主动和努力，是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把爱情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也不再说阿叔我想听郑中基的随缘，习说了想听桥边姑娘，1018说想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天哪，我先找随缘吧，按照顺序来啊。随缘好像不是郑中基的歌吧，是温兆伦的吧？我这里只有温兆伦的随缘呢，你确定吗？我也不在，是郑中基的随缘还是温兆伦的随缘？而桥边姑娘和月亮代表我的心稍后继续安排播出。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

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星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0: 大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初级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宽松内环现在除了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之外，其他的所有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受到之前多起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尾一直缓行到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的隧道口，缓行距离超过了5公里以上，交通压力比较大，请大家减速慢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卫岗隧道内，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那除此之外，金两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软件大道在西春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瑞金路东向西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从即日起临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2: 你叫阿树是吗？
11: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
13: 我长得着不着急？你们见到我本人就知道了，尤其是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再看看我的脸，你们可能会觉得，哎，长得还挺年轻，是不是？好多人说我20几岁呢。哇！也不知道是不是客气啊，当然可能是客气。 反正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想见到我本人的话，除了参加我的线下活动之外，还可以参加旅行团，跟大家说一起出去玩。除了7月24号我们将会一起出发去欧洲三国旅游，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还有6月19号我们将会一起去

去甘南玩，那么甘南这次玩的也是特别的开心的，朋友们，有好多的好地方值得大家去打卡，比如说我们是去那个扎嘎纳呀、麦积山呐、老木寺啊、黄河九曲第一湾呐、对吧？还有吃好吃的天水麻辣烫啊、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是不是？而且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还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对吧？然后是甘南双卧八日游，六七月奔赴甘南真的好时间，价格只要4330双卧八日游。而且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晚会啊，还有这个仪式感满满的各种安排。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向各位直播。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保持沟通，想听什么歌，我来到哪了，你想插话，想要评论，想要来聊什么，包括今天心情怎么样，都可以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点进来参与互动了。刚才这位是席，他说想听一首桥边姑娘，我们来试试看啊。这首歌其实很短，2分多钟，有点口水歌的感觉啊。有没有喜欢听的、啊、有喜欢听的，我们在车里面一起跟着节奏唱两句啊，我也唱。

0: 亮。这首歌我总觉得是一个怪大叔在跟一个小姑娘说话。小琴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创作亮点，语言简单却耐人寻味，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等待着绽放。说歌词里面的情深啊，让人很打动，像一股温暖的春风。我没有听出来。
1: 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我把你放弃。
0: 就是他这个唱法换一个特别好听的男生就不一样了。你说在词，你说一个人在逞强，一个人念家乡，我把你放在心上，刻在了我胸膛。姑娘你让我心荡漾，小鹿在乱撞，你说无人在身旁，一个人在流浪。就是创作者在桥上遇见一位姑娘产生的爱慕之情，可是他这个叫海伦那个声音就是有姑娘你别跑，就那种感觉啊。有没有就是比较温暖的男生唱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唱风华模样，你落落大方，坐在桥上，我听你歌唱。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我把你放心上，刻在了我心膛。我笑给你有文化一点吗？就感觉。8:38，来吧，我们进入了今天的阿树早读，听听生命当中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官方 APP， 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啊。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就是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做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喊：“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说：“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外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希望父母能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就多一份隔阂。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声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别总说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怎么这么用心地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这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会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来越好。

0: 香
1: 天一定得买啊。如果就是家里面现在用完了要继续买了，或者说之前用的你也可以换着用啊，囤点货，这个99.6元好用的也不贵啊。这个面膜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耗品啊，好的面膜用上了之后开心，如果性价比再高，开心加开心。所以朋友们，信阿树，我们一起用这款三文鱼 DNA 的这个水光面膜啊，当然你也可以试试这个蛋白面膜啊，都试一下。等我用完这个蛋白面膜不错，我也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我要买面膜，你加过了你就直接给我微信发要买面膜，还没加你就加完之后跟我说要买面膜，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告诉你，你就可以99买6盒，因为现在是买3盒送3盒，正是划算的时候啊！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了。
2: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在

0: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3: 来，我们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啊！这两天，说实话，南京的天气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是不是你们也有这种感受？但是这个天气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进入夏季，雨水逐渐增多。今天白天，南京仍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外出要备好雨具。那么5月18号，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的地震，为了切实保障学子权益，助力受灾学生渡过难关，南京多所高校紧急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其中，南京大学受地震灾害学生请及时的联系所在学院和辅导员老师，或登录南京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提交专项困难补助申请。东南大学本人或家庭近期遭遇地震等紧急灾害突发事件，请及时的联系所在学院的辅导员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此外，还有这些在南京的高校接连发布消息，及时为同学们提供关心和帮扶。5月18号的时候，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了开局起步15/5南京市专题新闻发布会。展望15/5，南京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从何而来？这座城市将发生哪些变化？南京又将展现怎样的使命担当？透过这场发布会，未来5年南京发展的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登录网络啊，关注一下这场发布会的相关的内容。近日，由农业大模型与智能体创新发展研究会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百人讲坛在南京召开，大会以 AI 赋能农业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正式发布由南京农业大学主导研发的农业领域智能体神农汇种系列智能体，以及由江苏省农科院主导研发的智小农智能体。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中学，在那个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六支劲旅齐聚，展开5天12场精彩对决。2026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已开始，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8月20号晚上18点。近日，南京市税务局公布2026年5月社会保险费批扣时间安排。围绕主题我在南京长江路的日子进行创作的青春三好诗的征稿将会在2026年5月23号截止，不限定年龄、身份、国别，只要来过南京长江路，了解他的故事都可以投稿。这是南京青春杂志啊办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兴趣想参加一下？海岛说，阿树，今天是520，来各区民政局领结婚证的新人很多，所以呢想送他们一首歌送给他们，作为过来人想告诉他们，爱情是一道美丽的光环，婚姻却是一个伟大而神圣的承

小粽子妈妈说，二叔你唱一下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孙浩唱的那个吗？啊，就是狗诗唱的那个。 Sorry， 别说片尾曲梦醒了，主题曲主角我也不会唱，太难得了啊。大家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咨询报名买东西都可以，还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朋友，多好啊。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慢苏醒。7月24号，别忘记跟着我一起开启12日的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全程精选4星舒适住宿，一价全含。如果你要报名和咨询，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四川南红的溯源活动才2天，人气也是直接爆了。这次溯源呢，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选品。她溯源的每一件南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还贴心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微信搜索997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南红溯源两个字，添加他们的权益官方微信进群，跟着莹莹一起去云溯源啊。如果以前啊在这个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举报电话给拨打起来，400-087-631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跨境节承诺，普通问题48小时之内解决，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跨境节一切用心，只为保真。他们的投诉电话400-087-6315。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次南红溯源的活动，也许你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南红，而且呢，进群之后只要付1块钱，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买南红直接抵扣啊！记住是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就可以啦。好的，8:55，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的情况啊，也可以稍后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收听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下了节目就要出差去盱眙喽，等待我拍的盱眙的打卡视频吧。我们明早再见。

0: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车新闻，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新车的相关的消息。在5月19号的时候呢，幻星极氪009正式上市啦。
3: 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的车型，零售价是43.9万起。同时呢，官方推出了专属权益，权益之后的限时售价是41.3万起。
2: 这个车呢，外观是延续现款的设计啊，动力系统呢是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新一代的英伟达的 Drive Sor U 的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芯片，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有7座的和6座的不同的版本，当然了，现在还有一定的上市的相关的权益啊。细节上其实是有一些微调，比如说前脸是保留了那种高山飞瀑的格栅，但是呢，前格栅新增了叫流水式的垂直的灯组，所以看起来之后那种交互的感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
3: 就感觉更复杂了一些。
2: 对。
3: 然后新车呢还增加了一个星穹灰和曜石金两款颜色。
2: 对。
3: 并且采用和极氪 9X 一致的这种轮圈。
2: 然后也有小蓝灯了啊。
3: 小蓝灯也有了。对。
2: 也有小蓝灯了。车身尺寸方面没有变化，但这个车的体量还是非常大的啊。
3: 5.217米的车长，2.024米的车宽，有两种车高，一个是1.812米，一个是1.818米。
2: 轴距是3.205米。这个车呢配备了激光雷达，刚才说了是新一代的千里浩瀚的 GADS 的辅助驾 ,ASD 的辅助驾驶啊。并且呢搭载新一代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相关的芯片，英伟达的 Drive Thor U 的芯片其实已经是最顶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就是目前硬件上面能够给到最高的这种状态了。内饰方面呢，也新增了一些颜色。
3: 那有极地白、月影蓝、琥珀棕三款配色，豪华感和精致感呢进一步的有所提升，
2: 而且也都是怀档了。你发现没有？就现在
3: 怀档多，
2: 怀档是主流了。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有的车如果不是怀档的话，你老是在想着说，哎呦，要回一下怎么样？用着用着也真的就用习惯了啊，
3: 习惯了。
2: 有水晶旋钮，饰板的造型方面、音响面罩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升级，整个就是往豪华的氛围感上面进一步的去提升。氛围灯是从64色升级到了256色啊，新车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中控屏幕的升级，变成了16英寸的3.5K 的 mini LED 的屏幕。
3: 另外呢，前排还搭载了双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2: 因为你变成了怀档之后呢，那块的空间就能够去
3: 地方有了，
2: 施展出来了。
3: 对，
2: 009刚才说了有6座和7座的不同的形式啊，因为它不是有伊姆斯躺椅嘛，靠背。

0: 背可以调到132度，而腿托和脚托同步去展开到90度。第二排呢是双零重力座椅啊，再加上顶级的按摩座椅，再加上四项自适应的腰托和两排的双侧的旋转座椅，舒适性方面会进一步的去提升。
1: 嗯，新车呢后排也增加了小桌板，六座板呢更是搭载了专属的隐藏式的 Soft Napa 全立面的头层这个真皮的桌板，
0: 哎，
1: 后面还配了一个17英寸的 OLED 的吸顶屏。
0: 对，那么。换新的009这一次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架构啊，因为是全站的900伏的高压架构。你记住啊，以后你去看它在介绍的时候，它是不是全站这很重要，因为有的品牌为了打擦边球，它只是一个比如说800伏的电机，它就说我是升级到800伏的什么动机系统，事实上它其他的可能还是400伏的。全站900伏就是所有的都能够是900伏，这个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基于浩瀚 S 超级电混架构打造的，那么新车呢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个动力版本，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310千瓦，匹配的是108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的续航呢有740公里，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一个是310，一个是370，匹配的是115千瓦时的电池组，所以纯电续航呢在720公里。充电方面呢，新车动力电池最大的充电倍率呢是6C 的，
0: 对，
1: 然后峰值的充电功率是705瓦，
0: 哇，千瓦
1: 、然后SOC 10%到80%最快10分钟就充好，然后5分钟补能也是超过了300公里，10分钟呢可以补到510公里。另外全车呢也是全系标配 CCD 的电磁减震和双腔空悬。
0: 它的 SOC 10%到80%十分钟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快了。当然这个跟它的这个就是充电桩是有关系的，它要用它的最高等级的这个超充桩的话，效果可能就会更好。
1: 那六 C 嘛，肯定是快的
0: 啊，5分钟能够去补到300公里的这个速度，其实很快了。极客现在的超充技术在目前市场上呢，也是属于第一方阵的这个状态的。之前特斯拉的这个超充很快，但事实上来说，极客的超充比特斯拉的还要再快一些啊。这个是，换新的极客009。我昨天到广州去。其实广州那边现在因为大湾区的原因，路上这种两地牌三地牌的车非常的多，所以路上的阿尔法特别的多。但是当我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前面一辆阿尔法，一辆那个香港牌照的阿尔法和一辆香港牌照的极客009都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说009的气场比它大太多了。
1: 对啊，
0: 所以极客009现在在我们的香港地区啊，就是基本上已经就是在市场的这个层面上来就是替代阿尔法这种状态了。一，电车在那边很合适，因为香港的地势很多是坡，
1: 对，
0: 是非常陡的坡，
1: 是
0: 一般油车有的时候上去还是很麻烦的，尤其是那种大拐弯的地方都是吼着嘶吼着上去的，但是对于电车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嘛。所以
1: 合适，
0: 你看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之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新老交替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昨天还有一件事情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小米的预期的 GT 是7分34秒931的成绩，创下了纽北 SUV 的圈速全新的记录，而且这次驾驶的测试车手也是首个获得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之前都是让老外去跑的，现在是让中国车手去跑的，而且这个车跑出这个成绩之后，让很多的这个企业啊都去发来了贺信，其中比亚迪也发了一个贺信，因为仰望现在也在纽北上面去冲刺嘛，所以肯定是惺惺相惜嘛，比亚迪第一时间就发了这个说祝贺的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小米的回复是感谢，同时希望可以共赴热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虽然啊，就是可能赛道版本的这个车，对吧？它可能跟我们日常买
1: 的
0: 这个车
1: 不
0: 一
1: 样，
0: 但是底子在这里啊。就像你仰望U9的 X 和你普通买的仰望U9
1: 也
0: 不
1: 一
0: 样，但是它能够做到，同时呢又被认可，这个其实是一件 挺难得的事情，我们都在努力的去突破嘛。突破的除了整车之外，其实在工艺上面也在突破。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啊，是赛力斯官方的一个宣布了一个消息啊，是他们和博奥美铝联合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半固态工艺的镁合金车身关键部件正式下线。这个呢是半固态的镁合金的仪表台横梁，它是就做到了高刚性和高安全性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双重的要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铝合金很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镁铝合金是更轻的，因为重量对于
1: 电车，
0: 尤其新能源车来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镁合金的应用这件事情在新能源上面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散热。之前我跟一个汽车品牌的工程师聊过这个事儿，我说现在车辆的屏幕越来越大，对吧？我说这么大的屏幕在这么高温的车里边，你这个烫手，你手机屏幕有的时候都烫手，对吧？但散热是不是个问题？他说散热是个大问题。他说所以现在很多车的那个大屏幕的后背板，大家发现没有，是金属的，那是用来散热的。其实那个金属板是用来散热的，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去碰你屏幕的后背板啊。那从之前的铝合金到后来的镁合金，现在很多的车用的是镁合金的这个相关的后盖板，虽然成本高了，但是它轻，它的散热效果

0: 5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主下单。对了，520的活动满1000再打88折，赶紧冲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下雨天出门前

0: 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周末如果想带着爸妈孩子去郊外踏青，或者是日常接送孩子上下学，肯定需要一台空间宽敞又有面的豪华座驾了吧？
1: 对，南京宁清奔驰超高性价比来袭了，长轴的 C 级23万加， E 级34万加就可以开回家了。另外，纯电的 CLA260L 仅要22万9起。那么，奔驰纯电 GLC SUV 呢，也是即将上市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到店去咨询叶经理，电话号码是13851926100。13851926100。
0: 哎，你想买奔驰的，你就记这个电话，你就给这个聂经理打电话，
1: 直接找他。
0: 13851926100，你说我就听那个997爱车帮，他们节目里面把你手机号码报出来的，
1: 对，
0: 你就去找他买车啊。
1: 地址呢，在雨花台区雨花东路63号，
0: 宁星奔驰啊，宁星奔驰，
1: 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0: 就是这个价格，你刚才听到没有？大家仔细听没有？
1: 对，我都觉得、
0: 长轴 C 级23万加，啊，23万起。C 级长轴23万起，
1: 一级也就是34万起
0: 啊！你听见没有啊？就是包括你想买一电车 CLA260， 22.9万，这个价格你还犹豫啥？
1: 真是还犹豫啥？我看到我都觉得有点心动的。
0: 妈呀，当年 C 级，你说23万多，你先不管它配置，
1: 对，
0: 它哪怕给你装个0.1的发动机，它是不是长轴的 C？
1: 哎呀，
0: 当然也不可能啊。不可能是0.1的发动机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宁星奔驰，到宁星奔驰找聂经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有买车选车的一些纠结疑问和困惑呢，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打卡点赞。
1: 对，
0: 今天下雨天啊，很多人可能就忙着就是游泳呢啊。
1: 游泳，这个雨
0: 不是，主要是一手撑着伞，一手拿着手机。
1: 就撑伞的还拿手机吗？都危险
0: 啊！两手撑着伞，对吧？走路要注意安全，所以就没有手机来，
1: 就拿不了手机了。
0: 打卡然后点赞呢？你到现在为止点赞数才162，是几个意思？
1: 今天有点少了，
0: 对吧？几天都没有见到这么低的这个点赞数了，这个点赞数100-200，那真的是到现在了，都9:42了，还这个数字，对吧？有点低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环节啊，就是试车报告。今天的试车报告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腾势D9第二代
2: 风驰电掣。不只是风驰电掣，我们有键盘，但绝不是键盘车神。我们只是选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方法帮你驾驶一辆合适的车。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爱车帮试车报告。
0: 爱车帮试车报告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去聊的是第二代的腾势D9，带闪充的，对吧？这样的一个车型，我先跟大家去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昨天我在试第二代腾势D9之前，我跟豆包吵了一架。
1: 你真是无聊。
0: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没有后轮主动转向的，但是豆包非常笃定的跟我说，它是有后轮主动转向的。
1: 有

0: 然后就不停的跟我说他有后轮主动转向，后轮主动转向，我就直到后来我到了厂家那边去，我就问了厂家的人，他们说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虽然你开起来很轻巧，但是他的确没有。所以我想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喜欢把豆包当搜索引擎用，但是豆包里的错误信息跟当年的搜索引擎还不一样，
1: 一样都多。
0: 当年搜索引擎你看它的错误信息你还能看出来，因为它真的是感觉那个信息就不对头。现在的我为什么说跟豆包吵了一天，是因为它理直气壮的，
1: 他是一本正经的说谎话，
0: 理直气壮。你记住我这个词儿，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包括我后来确定了厂家这个数据之后，我说
1: 你
0: 再次给我确定一下全网的数据，他说我帮你确定了全网数据，他就是有这个配置的。我说我已经问过厂家了，我说这个配置是没有的，他说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你吗？说你要给我提供你的证据，我才能去修改我的这个内容，否则的话我不会去改变我的话。
1: 谁喂的呢？
0: 所以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坚不坚持你自己，你自己看着办，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向别人去传递错误的车型配置信息了。他说哦，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要注意一下。我为什么说这不是第一次了？
1: 我知道，我也碰到过。
0: 我在查车辆的数据信息和配置信息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被他误导，有的是价格的误导，有的是这个配置的误导，
1: 配置比较多，
0: 有的技术参数的这个误导。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什么，我为什么能知道他误导我，是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以后面在买车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去问他，因为特别专业的东西他是学不会，他也不知道的。如果有人去投毒喂他这样的一些错误数据的话，
1: 他就是错的，
0: 他会认为那是真的。
1: 对，
0: 明白了吗？
1: 对，
0: 特别是有一些人伪装成那种官方网站的形式向他去投喂错误数据的话，那他就认为那是真的。
1: 现在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就是专门投喂数据。
0: 对啊，
1: 让他在搜索的时候可以放在前面，就像以前的广告一样。
0: 对，所以我跟大家去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想去买车，在看参数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到几个垂直网站的官方的门户去看，或者直接到厂家的官网里边去看这个相关的数据才行啊。好，话说回来啊，接下来言归正传。昨天在腾势 N9 的发布会之后，我就赶到了广州，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深度的去试驾一下第二代的腾势 D9。腾势 D9 是一台尺寸很可观的 MPV， 也是连续几年的新能源 MPV 的销冠。说一下它的车身尺寸吧，
1: 5.250米的车长，1.960米的车宽，1.9米的高度。
0: 哎，这是一台典型的大车，对吧？
1: 对，
0: 它的轴距是达到了3.11米的这样的一个轴距。
1: 对，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在外观看起来，之前我在看到第二代腾势 D9 的上市的消息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是这是第二代。你这不拿我开玩笑的吗？这外观就没有变化呀，谁换代这个外观不换呢？是不是
1: 外观这么经典就没必要换吗？
0: 哎，你这个事情后来是我后来想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路上，我在试的时候，路上就广州街头里边腾势的第一代特别的多，一辆辆走的时候我就在想，虽然外观的设计元素上面是没有变，但是你依然能够第一眼看出它是第二还是第一代。比如说它有小蓝灯
1: 啊，
0: 对不对？而比如说你看它前脸的那个，就是那个镀铬，它的方向变了，一个是冲下的，现在是冲上了，就是给人感觉腾势飞扬的那个像翅膀的那种
1: 亮起来了，
0: 大鹏展翅的那样一种感觉，对吧？所以其实还是能够看出来的。那这只是外观，当时我在边开边思考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是在想，为什么它外观不去变化。那事实上来说，当时想的就像你的这个给我提示的一样，就是如果外观足够经典也足够成熟的话，我是不是需要在换代的时候一定要去改变外观？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有的车一换代就换得面目全非，其实经典的造型你完全可以把它通过修改来变化，因为日常的这种驾驶来说，更多跟你接触的可能是里边。
1: 对，
0: 所以有说了嘛，就是外观一样里边就不一样啊。这现在不是流行这句话吗？一打开车门坐进去之后，我就发现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他变成怀党了。他变成怀党了之后，原来地排档那一块的所有的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的整洁，两个50瓦的手机充电往那一放，那这个就是当下最直接的最流行的这个东西嘛。而且在他前面放了一排实体按键之后，你发现其实你能用到的想要用到的都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有一个 Start Stop 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1: 啊。
0: 有人说这个东西在电车上面有用吗？哎，很多人在推的就是比如说无感上电，对吧，我车屁股只要往上一坐它就上电，人一下它就下电。但是我跟大家去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有，所以我看了它之后我就觉得这还是传统车企在造车的时候的一种考量。之前有一个人大雨天
1: 没关
0: 他的车出问题了，就是车机 bug， 他必须要下电然后再重启，
1: 他下不了是吧，
0: 下不了车，他下不了车他就下不了电。他一下车之后他就要淋雨，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他就只能下车锁车，走远了之后让他感应不到他的钥匙，他自己下电了之后他再回来去重启。
1: 哦，
0: 但是如果你在车上有 start stop 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下电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都是有使用场景的这种相关的感受的啊。好，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是什么，之前大家吐槽说老款的腾势 D9 在就是下部门板和下部中控台这一块用了一些塑料的这种材质，给人的感觉豪华感是有点欠缺的。那这个其实这一次你能看到的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软质包裹的，而车门从原来的这种拉手式的传统开门变成了按键式的这种开门方式。那这其实相对于我说现在的这种使用习惯上面来说，它的那个按键的位置很好。为什么，就有全车7个人的就是大行李都可以去完整的去摆放在那边，所以它的后备箱的这个提升很大。所以我想讲什么呢，
1: 怎么可能把那个消音包放前面，
0: 哎，对呀，对呀。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驾驶的这种感受，它的驾驶的感受，之前有人反映上一代的腾势 D9 尤其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坐起来之后会觉得有点晕。那事实上来说这一代产品在这种晕眩感觉当中几乎感受不到。为什么，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研发了一个系统叫定协，叫防晕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什么座舱啊、感知系统啊、你的感知的这种状态几个维度共同去作用，让你在眩晕感上面得到非常大的这种释放。这个其实也是花钱然后要怼数据怼出来的。我明显感觉，因为我从深圳的会场 N9 的这个会场到就是D9的试驾的地方坐了1个多小时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车，然后第二天我开了1天的第二代的车，那明显的感觉就是底盘的舒适度对于路面的这种处理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它有了一个预瞄的就是2.0系统，前方15米的位置它都可以去扫到井盖，包括这个就是
1: 高低的东西它都可以，
0: 哎，对，就是减速带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提前预瞄，然后把悬架调整，做这个调整，通过它那个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目视去实现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在乘坐感觉当中其实可能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除了后轮主动转向这个没有加上之外，因为他们衡量了一下能加，但是加了之后会减少行李的这个空间。那它事实上来说这个车这么大的车转弯半径就5米多，其实没有很大了你知道吗，所以开起来之后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非得去加。但是后期如果是上腾势 D9L 那可能就要去加了，这是后话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它的智能驾驶辅助，最新的天生之眼臂在下着雨的广州的市中心的早高峰，我故意从酒店出来停车场出来我就打开了，我说我就这全程让他开。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从那个巷子里边
1: 出来
0: 挤到主干道上去，
1: 好难啊，我觉得
0: 毫不夸张跟大家说啊，
1: 高峰嘛，
0: 我数了一下

0: 应该是八股车道的汇集，汇集到有的车要左边进直道，有的车是左拐进主道，有的车是右拐到另外一条道路，八股车道在那边要汇成两条道分道扬镳。我说如果是一个新手可能都
1: 走不掉了，
0: 都直接抓脑子了，我跟你说他走不掉。但是他不停的在扫旁边的车道，他一会儿向右变一个道，一会儿向左变一个道，然后很快的在车道里边给自己选出了一条道路然后走了。你就能看到他思考的过程，他不停的去抓空子，在判断一个车是标红的，一个车是标黄的，一个车是标蓝的，他就说我从哪个地方可以去走，他在给自己规划线路。而且这一路上下着大雨，基本上都是他在开，我就手扶着那扶着就行了。所以其实在那一刻的时候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我是杨晓。刚才很多朋友在打卡，很多朋友在点赞，你看看这才是我们节目的正常的获赞的数量嘛，是不是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刚才跟大家去说这个第二代的这个腾势D9啊，其实我说它的整个一个底盘，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操控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加了那个抗横风的这个系统，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昨天我不是说了吗，广州是大风大雨，我们上了一个跨海大桥，跨海大桥那边它上面就写的是一上桥不是没上桥呢，没上桥导航就提示前方横风区，请谨慎驾驶。我在那开的时候，我就把手搭在方向盘上了，我说横风区我害怕他应对不了嘛，对吧？结果过去之后我说没有任何跑偏的这种情况啊，对吧？结果回来之后跟他们工程师聊才知道，这辆车新车是搭了抗横风的这个相关的系统。有人说抗横风怎么抗，它有传感器，它监测到有侧方的这种力大的时候，它就会通过适时的这种调整，让不同的车轮增加扭距。在 N9 上面是E3方啊， D9
1: 哦，这是
0: D9 不是E3方，但是它也把从那上面下放的很多电机控制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和这个能力放在了里面。那这个里面其实最大的感觉，外观它一刀没动，但是里面变化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说这台车它到底是不是换代？就是我们觉得在换代的时候你要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台车的换代它的外观的变化是换代最直接的东西，它的里面的换代变化是大家可能很弱感知的，特别是新车主他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这么跟大家去说，第二代腾势D9之所以叫第二代，就是保留了之前大家点赞的地方，表扬的东西，然后把之前大家吐槽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全改掉了一台车。那你说它是不是换代的意义？换代的意义难道不就是让大家之前用的不好的东西把它变好吗？这个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东西，底盘变得更加的好啦，然后智能驾驶辅助更好用啦，对吧？驾驶起来的底盘的反馈的质感，乘坐的这种眩晕感就是都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了，内饰的豪华感也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提升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那些把预算砸在外观上的这样一种换代，其实我更愿意去点赞这种就是里面的这种大变化的这种换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皇冠，很多人其实80后成长起来过程当中心里面都有一台皇冠，就觉得皇冠是自己的 dream car， 因为大家印象都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当皇冠变成了非常的运动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缓过来劲儿，
1: 不经典。
0: 因为大家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台车变化成这个样子嘛，就像现在宝马的这个造型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当你印象当中的宝马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后来它变得运动了之后，你就是很难去接受它。所以有的时候经典它可能需要一种传承，同时如果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东西，其实可以适当的去保留，你可以去升级，可以去变化，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底盘上，花在技术上，这些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对吧？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了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1: 春风如你说，那个二代侧滑门能简单的讲讲区别吗？有什么优势？
0: 这个二代的这个侧滑门最大的一个就是变化是什么？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它的

0: 就打开方式，从车内去打开方式的这种方便程度，我试了一下，就躺在座椅上面之后，我手往门板上面一摸，我眼睛没有针，它就可以去让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它在玻璃升降上采用的是一个拨杆的按钮，就是一个小拨杆，上下的拨杆，在它旁边两个键是平的，就是它其实是，如果从工程美学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把三个键都做成平的，
1: 嗯，
0: 看起来会很好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如果从盲操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哪知道谁是谁呢，对不对，所以当我闭上眼睛我一摸，哎呦，这是一个上下拨杆，那它就是能够去升降玻璃的，那它旁边就是一个开门的一个按钮，在它旁边最边边的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解锁的和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直接。老的是什么呢，它在门边在立柱上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你作为一个尊贵的贵宾，你得探起来头
1: 远了
0: 伸手，因为又是零重力座椅嘛，然后去碰，其实这个就是说从操作的感觉上面来说，这个就更人性化，这种人性化其实就是用户实际体验的这样一种感受啊。
1: 嗯嗯嗯，
0: 谢谢鹏的红的这个打卡冒泡啊，谢谢你啊。你看新奶爸也说了吧，问千问千问也是说的，我昨天是问的厂家，
1: 第二代腾势D9G
0: 对吧，嗯，阿泽西，
1: 嗯，阿德西说杨舍忘记吃饭的功夫是怎么样练成的呀，分析一下吧，因为他一直想减肥，我觉得忘记吃饭是正常的。
0: 其实我告诉你，不是，我也饿，就是怎么才能够让你忘记吃晚饭呢，
1: 因为没有时间，
0: 你就忙，
1: 对，
0: 你就拼命的忙，忙了之后就一点时间没有。我星期一是下了101车世界就赶到机场去的，赶到机场之后，飞机上面我掏了一个电脑出来就在那写东西，然后写的差不多的时候提示说下降了，电脑收起来，我就眯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之后到了机场，如果我去他们的这个签到的饭店去吃饭的话，
1: 来不及了，
0: 能来得及，就是很赶，但是我想到会场上面去看一看外场的情况，有没有一些产品啊，去跟他们去聊一聊，所以我还是要选择，我说我到现场去吧，万一就是忙迟点就忙迟一点，我说也没关系。结果发布会搞到九点半的样子，然后后来我又从发布会现场，因为那个地方南沙那个地方很偏，我又找车干什么东西，回到广州的酒店11点半了，夜里11点半了，那个酒店的人说我们这边有夜宵粉啊什么面啊的，我说这个点吃不行吧，然后就没吃。进了房间之后电脑打开就开始写新的这个文案，一直写到2点多，包括就是准备节目的第二天的节目连线2点多的这个时间，凌晨2点多啊，早上起来8点钟正式发车啊，因为分组进行相关的这个试驾，那这一切的东西一直弄到1点钟，
1: 中午1点半
0: 才把上午的事忙定，忙定了之后因为下大雨嘛，然后又赶回到酒店去把我的行李和电脑什么收一收，就直接去赶到机场。 你说当这个节奏的时候，那可能就真的就没有饭点了啊。这个
1: 刚才杨晓一直说他想出去玩，
0: 所以我说我过劳肥嘛，对不对啊？冰冰说啊 ，IV4 小书包那款就是经典，如果不改外观就完美了。
1: 对
0: 呀，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每一次做换代的时候，为什么都要去改款？因为在外观的刺激上是最能够刺激人的消费的，
1: 是新的，
0: 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就是很生气，说这一代真的改的没有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好看，
1: 太多车改越改越丑了，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改款是不是一定要改外观？
1: 嗯，
0: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啊。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

0: 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2: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3: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4: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1: 小白，谁是小白？
4: 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到技术专家呢，给大家去做答疑解惑的事情啊。
7: 对，今天我们来自于瑞众的这个刘总，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在工作当中所碰到的一些案例。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一个是现场的热线84652997，另外就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啊，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帖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回复的。把刘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刘总好。
5: 刘总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谁是小白的这个问题啊。
7: 对，我们有个听众，他是17款的高尔夫，他说吹挡风玻璃的那个空调出风口，开车的时候呢，会时不时的哒哒哒的响，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8: 他只是那个吹风的时候调到那个前挡的吹风模式，然后开的时候会有那个哒哒哒的，
7: 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两天不是会起雾嘛。
8: 对，
7: 嗯，
8: 然后他这个有两种可能啊，这个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他讲的这个现象，应该是步进电机的故障。至于是哪一个，就是是不是我们讲的调节挡风玻璃那个方法那个步进电机，还是调节温度的步进电机，可能要做进一步检查。就是我们驾驶员就是车友啊，他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去调一下，就是。那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啊，你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高或者调低，看看声音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就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吹这个挡风玻璃这个方板这个步进电机，它可能里面齿轮啊有点磨损，会有这种声音。
5: 像现在因为这个天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有雾气起来的这样一个天气，
7: 非常容易，
5: 对吧？因为湿度也比较大，温度也比较高嘛。
7: 对，
5: 在除雾这一块，就车辆除雾这一块，我们说这个环节是谁是小白嘛？有没有一些新手车主会给你提出关于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8: 这个我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很多车友就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挡风玻璃容易起雾气。它不是调到那个吹玻璃那个面嘛？那个模式。然后玻璃会起
7: 更大的雾。
5: 对，
7: 我是要吹散的，怎么会越
5: 吹
7: 越多？
8: 对，我跟这个车主讲的，我说你要把 AC 这个开关打开。
7: 对，
8: 他说冬天我不需要
7: 打
8: AC， 为什么要用 AC？
5: 对。
8: 其实这个可能他可能不知道，打开 AC 的话，它不仅是能除雾，它有一个干燥的功能。吹暖风的话，我们湿度比较大，那个雾气会一下子就会起，
7: 烘起来
8: 在玻璃上面全是的，
5: 对，
8: 然后才会慢慢的出去，这个时间会很长。
7: 对，
8: 如果打 AC 的话，这个相对来讲这个时间啊，可能会很短，
7: 很快。
8: 这个、
7: 像现在这个天，我这两天我就是喜欢开空调，在路上开空调，但凡一开空调，它也会起点雾，然后很快啊，就是不开空调它也会起点雾，然后一开空调这个雾马上就没有了，反正也是很快，就是 AC 这个键还是得。
5: 就是你必须得让压缩机工作，
7: 对对对，要不然它就很慢，
5: 对吧？但很多人就是一些我们新手朋友，就是认为我把风打开了，呵呵，然后这个东西空调就开了，不是这样回事啊！就 AC 空开了之后，它才是压缩机的正常的这个工作。
7: 我曾经在路上的时候试过一次，就像刚才刘总讲的，冬天的时候，然后我把那个空调的出风口对到前挡的玻璃，我就想。不是除雾吗？我就想我把风开到最大，它雾起来，它会全部雾的一塌糊涂啊！它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把它吹干？
5: 你跑热了也行啊，
7: 很长时间。
5: 对呀。

0: 时间特别长啊。
1: 对，我就留到中间一点点看前面的路了，其实很危险的。
0: 干嘛就是非得去挑战一下保险费
1: 是
0: 吧？
1: 我就看一下它到底就是时间长有多长，大概要三四分钟。
0: 不止。
1: 要我
0: 就正常的话可能都不止。
1: 我那个三四分钟，有好几次我就没有坚持到底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了了，我就把那个两边的窗玻璃往下一降，哗，立马好。
0: 想省点钱也不容易。这个其实我又想到之前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季节，我在中山东路上被人追尾的一个事情。
1: 啊，
0: 当时有一个车的车主也是这个样子嘛，
1: 啊，
0: 就是
1: 雾起来了。
0: 他下着雨，他突然车就起雾了。起雾之后，他第一时间他借了别人的车，
1: 他不知道，
0: 他就打开了那个就是出风，结果呢，他一打开这个出风，结果那个风哗一下就满了，就是他没有看到我，一下就追到了我的尾，
1: 真的追了，
0: 对啊，就追尾了我啊。所以其实就是正确使用除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你打个自动或者把 AC 开关点开，
1: AC,
0: 对吧？它其实是
1: AC 很快
0: 安全驾驶的这种状态啊。
1: 嗯，刘总，那这样子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再把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最近一段时间工作里面碰到的一些典型的就是案例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然后也为大家，因为马上这个雨，我觉得也不像是黄梅天吧，反正要下雨了，你得给大家做个用车的提醒好吗？
2: 好，行，
0: 好，那我们稍后再聊，
1: 那我们半点之后再把您电话接进来。
0: 好，稍后再见。
1: 嗯，
0: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来说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刘总呢，其实我们说了他技术非常的牛。
1: 刚刚我们在讲刘总的时候，杨晓把网上刘总的介绍。
0: 我确认一下，他到底拿的是南京工匠还是江苏工匠？
1: 南京。
0: 江苏工匠。
1: 啊，江苏吗？
0: 他是先后获评江苏工匠全国技能能手。技术能手和江苏省有突
1: 出
0: 贡献的中青年
1: 专家
0: 高
1: 技能，
0: 你为什么我念的时候你同时还要再跟我你一起念一遍啊？对不对？还有这个刘军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些都是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是属于高级技术专家，就是在汽车维修上的高级技术专家。那如果大家要真的是有一些技术难题，包括我觉得在业内，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修理厂也在听我们节目嘛，你们最近在修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反正你也不是说你是谁呗，你就打电话过来，你该问你问，让刘总来帮你去判断一下啊。他真的是属于，
1: 哦，好年轻啊。
0: 对，就是属于目前的在汽车维修行业当中的高级技术人才啊。好，马上时间呢，我们进这个
1: 广告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在广告之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一个是8465299，我们现场的热线；另外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直接发帖，把自己车子碰到的问题，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把自己什么车碰到什么问题，简单的去描述一下的话呢，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的。所以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3: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众，2015年的杨晓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4: 护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99%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

果腹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银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

0: 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一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2: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好，时间到了10:39啊，车管家在线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技术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4: 嗯，
3: 如果大家有一些技术难题，欢迎大家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4: 8465-2997，
3: 啊，都是可以的啊。
4: 嗯，我们继续把刘总电话接进来。
3: 啊，春风中你说希望比亚迪也能够让老唐的外观延续一下，大唐和唐 L 长得很平庸，不算丑，但是没有自己的特点，老唐会。继续卖一段时间，但是肯定也那种龙岩那一套系统现在其实已经逐步要被就是迭代掉了，现在其实对于王朝系列来说真的是需要一台就是一个新的
4: 好看的车，
3: 对，需要一个新的这个造型体系，但是这个造型体系真不是说你想弄你就能够弄得出来的，
4: 那不是有设计师吗？
3: 现在的设计师你让他设计成海洋那种
4: 就可以啊，
3: 它可以设计，但是你要设计一个稳重大气内敛不怒自威的这样的一些带中国元素的非常难。
4: 哎呀，我曾经刷到过一个短视频里面的设计的，他把那个比亚迪的，我跟你说过的，
3: 你看看
4: 啊，就是唐宋，
3: 但是要有耐看才行，
4: 车标全变成了中国的那种文化，
3: 嗯
4: 啊，我觉得好好啊，包括他把那个啊，成都，
3: 嗯，
4: 四川，
3: 嗯，
4: 天坛，
3: 嗯，
4: 北京，
3: 嗯，
4: 他都设计了，我觉得好好啊。
3: 就是这里边一个要有耐看，还有就是它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合适性。我之前其实把这个类似的短视频给过他们，他们说也给发给他们的设计部门去看，设计部门给的这个东西是放在有的工业制成品上面它不合适，然后或者是这种造型体系可能就工业的车标识这种设计，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4: 是的，
3: 你看的好看可能最后好用，
4: 就是可能放的产品上，
3: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王朝系列它是需要就是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里边，
4: 嗯，对啊，对啊。
3: 现在很多的设计师，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国画的一个大师，
4: 嗯，
3: 一个老爷子，
4: 嗯，
3: 他去看了，就是国家美术馆的国画的展览之后，
4: 嗯嗯嗯，
3: 他说完了，
4: 咋了？
3: 他说一个写意画都没有，
4: 啊，
3: 全部都是工笔画。
4: 我会写意。
3: 下面的评论区里边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都是学素考素描进去的
4: 啊，对，
3: 没有人去考写意，
4: 不会想象
3: 写意怎么去评论，他没有评价标准。
4: 对，就是你觉得好，他就是好；你觉得他是那个意思，他就是那个意思。
3: 所以最后就没有发散性思维。
4: 所以我说写意我会吗？
3: 什么叫中式？什么叫中式审美？这个还没有形成出来。所以你看海洋那种好造，
4: 嗯，
3: 方程豹也好造，嗯，但是好的仰望和好的王朝都不好造，因为怎么把中国的5000
5: 降玻璃降车窗的话降一点缝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5: 但如果你是开暖气把除雾这个雾除掉以后你开窗户那个雾气又会出现了，
4: 又会越来越大，
3: 嗯，对，其实就是你就默认我车现在玻璃起雾了你就开冷气，
4: 冷气
3: 它肯定是有用的，
4: 而且很快，
3: 哪怕大冬天，
4: 对
3: 对吧？你开 AC 它也是有用的，
4: 大冬天省点钱开窗户，
3: 嗯，开窗户冷，
4: 很快就没了。
3: 你只要 AC 打开，你温度高一点没关系，因为它有抽湿的这个功能，
4: 除
3: 湿的这个功能啊。
4: 其实是的，是的。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刘总给我们来这个
4: 分享分享啊
3: 案例吧，
4: 对，
3: 说说案例吧，
4: 分享近期工作里面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给你留下印象的。
5: 最近不是天气变化的比较热嘛，
3: 嗯，
5: 然后这个夏天到了，然后一方面是空调的问题比较多，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水温的问题也比较多，
3: 嗯，那我们拆分的来说，嗯，
5: 最近修的比较多的，我就举个案例吧，就是排修的，
3: 嗯，
5: 我们一个奔驰的车主，
3: 嗯，
5: 是2017年的车子，
3: 嗯，
5: D200啊，
4: 嗯，
5: 然后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然后仪表上面那个发动机的尾气排放灯，
3: 嗯，
5: 点亮了，
3: 嗯，
5: 这时候，是亮个黄灯，
3: 嗯，那水龙头那个灯是吧？嗯，
5: 对对对，然后打电话询问我们， 然后这个车子呢，我首先可以肯定的跟人确定一下，就是他车子开起来一切正常，不抖动。
2: 嗯。
5: 然后亮这个灯的话，我就建议他可以开过来，然后做个检查。
2: 嗯。
5: 然后检查，我们用诊断仪都指了一下，他是报的那个水温与节温器的数值不符。
2: 嗯。
5: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节温器损坏了。
3: 啊、哦，坏掉了。
4: 节温器。
5: 嗯，因为这个车，这款车子的我们行业的里面。

0: 你讲的话，这个、
1: 嗯、
0: 这款车子的节温器啊，
1: 嗯，
0: 算是个病，
1: 就
0: 是
1: 容易坏。
0: 正常一点的话，容易坏。
1: 嗯，
0: 但在我们就是维修角度，有时候我们也去会去思考一些这些问题，它为什么会经常会坏？
2: 嗯，
0: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大部分都是车龄比较长，在5年以上。
1: 嗯，
0: 这种车子，然后呢，这种节温器坏的时候呢，大部分啊。80%-90%的车主啊都没有去更换过这个发动液。
1: 嗯，哦，哎，会有这么长时间他们都不去更换发动液吗？
0: 因为发动液它看起来颜色很好，然后又不缺，很多车主认为它没有问题啊。
1: 哎呦我的天啊！啊，您继续说。
0: 正常来讲，厂家的要求应该是2年，
1: 嗯，
0: 不完工就更换。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讲，我们作为车主省一点的话，你最迟不要超过4年去更换这个发动液。
1: 嗯，
0: 嗯，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车子的水泵或者节温器都现在已经是电子的了。
1: 嗯
2: 嗯
1: 嗯，
0: 因为发动液这一块如果长时间不换的话，它也会产生水垢啊，会有一些腐蚀性的就是化学东西产生出来，
2: 对，
0: 也会对这些传感器有一定的腐蚀。
1: 嗯，
0: 所以都会导致容易坏。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啊，就是在保养的时候啊，发动液包括电车、
1: 嗯、
0: 现在电车也是啊，
1: 嗯，
0: 你电车的发动液也有啊，
1: 对，
0: 就是到一定的年限，可能跑的公里数不多吧，
1: 嗯，
0: 你适当延长一些4年左右、
1: 嗯、
0: 我还是建议把这个发动液给更换掉。
1: 嗯，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贵，为什么大家就是
2: 因为觉得无所谓，因为就是又便宜又觉得我反正水温也没高，
1: 反正也没坏，
2: 确实也没坏，但是会有腐蚀性。
1: 也没坏。谈到这个腐蚀，就是哪怕你用的不多，它在管路里面本身它就有腐蚀性。
2: 它时间长了，它就会氧化，
1: 对吧，
2: 或者其化学反应。
1: 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东西，
2: 是
1: 吧？是
2: 的，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好理解了。我们很多人朋友说，哎，我这个东西我没怎么跑，我上次换完之后都没怎么开，
2: 对，
1: 它怎么会坏呢？
2: 对，
1: 是因为它。除了刚才谈到的氧化，其他的都磨损，它有腐蚀性，本身就有腐蚀性嘛，对吧？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
1: 您继续啊，
0: 就在这边遇到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有些车主对车子非常热爱，
1: 嗯，
0: 就是发动液呢，他也要做到换到最好，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
1: 用贵的，嗯，
0: 很多用
1: 标号要高的，对吧？
2: 嗯，越贵越好。
0: 这个我们按照用标准就可以了。
1: 嗯、
0: 我遇到过还有一个也是奔驰的，
1: 嗯。
2: 嗯，
0: 他用的是艾温的发动液，
1: 嗯，
0: 就是油性发动液。
1: 嗯，
0: 这个发动液呢是赛车级的，
1: 嗯，
0: 很好，
1: 嗯、
0: 非常好，我没承认它很好，
2: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民用车、家用车，就是有时候水管会老化，
1: 嗯、
0: 会产生漏水的现象，
1: 嗯，
0: 一旦水缺了，车主他不懂，认为发动液它就是水，添一点水就可以了，
2: 哎呦，
0: 但是你如果用艾温的发动液，千万不能加水，
1: 对，
0: 一加水立马会产生氧化，
1: 嗯、
0: 所有的管路可能都要去更换，
1: 嗯。
0: 所以这个发动液太好了，我觉得也没必要。
1: 这个其实让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包括除了你刚才说发动液的这个赛用级的，或者是可能一些跑车级会去用啊，的确是好，但是包括其他的一些油液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直要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很多车辆民用级的和赛车级的，虽然说可能赛车级的级别更高都的确更好，但是并不是说你民用车就一定适合，因为赛车往往不太考虑你长时间的耐用性的问题。
2: 耐用性他不考虑，
1: 我只要保证在这一
2: 个
1: 赛季，在这样一
2: 个
1: 比赛时间，在这样一个赛季之下，我能够去用完就行了。可能下一个赛季我换发动机了，下个赛季根据规则我要去改变整个的一个设计了，我就不用考虑这套东西，我只用保证个1年2年可能也就行了。那你作为普通家用车来说，你1年下来没有问题，2年下来没有，到第3年呢你怎么办，是吧刘总，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加的是水嘛，
1: 哎呦，还加水，
2: 还加水了，觉得少了，
1: 他不知道那是个油性的，是吗？
0: 油性的，它加水产生化学反应，因为水管里面有，我们家水管是橡胶的，
1: 嗯、
0: 它还有的是胶木的，
1: 嗯，
0: 还有的是铁管，
1: 嗯，
0: 它这个胶木的跟这个艾温有损，在管产生氧化，
1: 嗯，
0: 就胶木这个水管完全的就像腐蚀掉了，
2: 堵掉了就，
1: 烂掉了，
0: 那个水管堵住了，
1: 嗯
2: 嗯，
0: 那个我们掏出来那个感觉啊，就像泥巴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哎呦我的天，那就全部都就粉掉了那种啊。
0: 那没办法，那发动机最后只有修了，它、
1: 嗯、
0: 那个发动机杆盖已经变形了，
1: 嗯，
2: 高温了最后、嗯、
0: 对，高温了。
1: 那当初换的时候也是花高价换的，
0: 对，
1: 我就发现这个油性的这个防冻液这件事情，
2: 这个东西不好，
1: 不是当时我们不针对谁哈、啊、就是品牌什么都不针对，但是

0: 事实上来说，这么早几年大家用的比较多，这几年用的比较少。
1: 现在少了。
0: 早几年用的比较多，时间一长了之后，大家都会遇到这个情况。就像刚才刘总所说的，管路上的这个问题出现了老化，然后最后
1: 少了怎么办？
0: 在外面，比如说长时间不开，一开了之后管子漏水了，结果人家可能就直接换根管子重新加进就能用的事情，他得重新整个完全去做清洗，这就很麻烦，反而更麻烦。他不是说装进去之后就不用你管了，它本身它的性质可能是稳定的，但是整个你车的管路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所以我不讲嘛，那个防冻液我们只要用符合这个车子的标准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的电车的防冻液可能跟我们燃油车的还不一样，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标准。我们很多车子那个机盖引擎盖打开，它上面会有写的，是用什么样的型号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去观察，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0: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在用车上面，就是包括大家在平常的保养上面，要在正确的地方花正确的钱，
1: 对，
0: 不要乱花钱。
1: 哎，说实话，现在
0: 也不要过度维保，对吧？
1: 现在很多人也就是赶。就家门口的店他就会觉得方便嘛，其实也就在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你在那做时间长了就积累起来，下次开个长途全部暴露出来了。
0: 我而且我看了那个就是101那边他们投诉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变速箱油也是、
1: 啊、
0: 就是在一些小连锁店，然后就直接去换变速箱油，还让人家去打折啊干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后换出来了之后变速箱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去找人家，人家给你换，说换了之后还是出问题。我说对啊，
1: 他不会，
0: 他根本他也修不了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他只能给你换油，换出问题了之后怎么办、
1: 哎、
0: 所以还是要去找大的这种维修机构。就最后我觉得想让刘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日常我们在选择维修企业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也不懂，我们怎么能够用最方便的方式去判断这个维修企业他的技术水平怎么样，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修理是可以在比如说一些连锁机构里面去做，什么样的修理就一定要找专修或者是经验很丰富的中修去修的呢？
2: 其实在做维修，就我们车主可能不是太懂，就是我们正常车子去保养一定要去正规的。
0: 嗯，
2: 我们讲很多的外面的讲，我们讲的可能是路边店也好，可能是一些就是像轮胎店转型做保养也好，这些店他能不能做这个保养，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有个条件，就是针对一些车型，老旧车型我们可能比较普遍一点，就是要求就是技术要求不是那么高。现在新的车型它的要求更高，就是一些老的这种店呢，它有没有这个技术的更新，包括有没有对于他们的技术对接，包括备件的对接。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们讲燃油车现在是国六了，国六的燃油车我们做保养，这个机油我们就一定要小心。市场上很多便宜的机油它可能是国五的，
0: 哎，
2: 你国六，
0: 对，
2: 国六用上去可能你当时没什么、
0: 啊、一个周期没问题啊，对吧？
2: 啊，然后快的话可能你跑个2000公里吧，你故障灯就亮了。这个灯亮了以后呢，你到再去检查你可能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因为它这个是根据环保要求吧，它这个烟灰成分比较多，你最后还只能换回国六的机油，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换回去以后，如果你车子在质保，你这个质保可能也会被就是被厂家取消，
0: 因为你这换的东西不对啊、你用的东西不对啊，对吧？
2: 对啊，它容易损害我们像我们车子上面的底漆啊。然后你就是我们客户不懂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我们这个维修企业有没有这个资质啊？我们讲现在这普遍就是二类一类的这种资质，如果你有，其实你可以放心的去修。因为他已经有这种资质，有这种备案了，
0: 门槛就很高，对吧？
2: 对，有这种技术能力去做完成这个维修保养工作的。而且像我们这种有资质的企业，在对于做维修做保养其实是非常小心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讲老车型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就新车型出来，包括这种像新车型，我们讲最基本的换机油，这我们都要进行就是学习啊，就是要参考厂家的标准才能去做。如果一个不小心，如果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啊看啥东西就直接拆的话，这个 后果可能我们感觉。

0: 相信这个话，我们就是像我们这个维修企业啊，可能也承担不了。
1: 对，因为主要是里面还有个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要选大的维修机构？它有很多维修的技术的标准，其实包括一些规定啊，它流程啊都是有更新的。
2: 对，
1: 如果你要选那些小的店呢，它可能也后期没有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2: 不敢做。
1: 那最后做了冒险去做了，如果流程不对的话，可能会加大你的损失，
2: 是
1: 对吧？这也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啊。
2: 嗯，好，今天谢谢刘总给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汽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时刻记得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在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当中，有爱车帮与你相伴。我是杨晓，
2: 我是周宇，我们明天见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通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和三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和汉中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医院的门前，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现在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临场立交迎来了新的进展，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车厢兼顾实用功能与品质体验，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将于六月到九月持续发往新疆，列车开行方向还将覆盖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广大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或爱上铁小程序来查询订预订。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7: 那么
6: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三，520。我在想，当你走在街上啊，有没有被这种浓浓的爱的气息所感动呢？反正我今天是打开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一下子就被感动了。有发现TT 给我发了好多好多条留言，然后他给我做了一张 AI 花束，真的非常感谢 TT 啊。他留言很长，我就节选一段啊。他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啊发过一束鲜花是送给老师的，那是520的这个礼物。今天也在直播间送苹果一束鲜花，虽然是 AI 但情意满满，因为老师呢给了我学习和心理上的帮助，而你给了我心理上的治愈。我是老听众哦，也是你眼中的课代表，每天中午的11点准时打开直播间的页面，我都很开心，因为只要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也很感动。 TT 说听我们的节目有5年多了，第一次线上，真心的感谢说每天中午的陪伴。哎呀，其实我觉得中午的这个11点到12点啊，也是对我来讲是虽然有一点压力，但是是我非常珍惜的一天当中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有这么多的既熟悉啊又陌生的听友们啊在空中，在一个摸不着的地方，但是可以感知到啊，我觉得这是世界对于我们的厚爱。所以今天我在520这一天呢，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上传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映入眼帘满满的粉色，粉色是充满着爱的颜色啊！我也给它起了一个标题，520，世界向你比心，宇宙为你闪烁。发现了没有，竟然用到了三体里面的台词了，宇宙都为你闪烁了。我是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啊，尤其是像520这一天有谐音嘛，更要有那种爱别人也爱自己的力量。好了，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你最想向谁去表达一下你的爱意啊。这个爱意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饱满的，它不一定是爱情，它有可能是比如说感谢之情、感恩之情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山里人说好漂亮的比心啊。是啊，今天看到我们的置顶图，你就会发现扑面而来的有好多好多的粉色的小星星，对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歌曲也是当然有浓浓的爱意啦，一起先来听这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

州长干里所在的越城，它都是在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地段，这样子的话既可以临近水源，也可以防范水灾啊。古人还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所以长干这个地名就这么确定下来了。然后呢，里又是什么呢？

听小虎队的爱啊，我们一起去考古这样的一首歌曲。哎呀，突然莫名有一种感动啊，这真是秒回少年时代啊。今天520，世界向你比心，宇宙为你闪烁，希望你一整天都开开心心的，感受到满满的爱意。也感谢在我们温度生活打卡的各位听友，闲听秋华，希望落网的河

屯梯梯山里人等等啊，大家都在彼此的问候，彼此的祝福。好了，今天是520，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啊也要很有爱。给大家聊到了南京很有爱的地名，半点之后呢我会跟你说一说其他城市的啊，我所知道的，我就知道苏州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给你推荐一下，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走一走。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了。好物推荐呢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洁面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呢，我觉得不用太多做介绍啊，你反正都知道。那这个洁面呢，它和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啊，里面富含着神奇的海洋精粹，配合着独家专利的叫磁洁水，它从成分上呢就和其他的这个普通洁面比啊，就赢了一点，因为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细腻的，而且呢清洁力很在线，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洗脸的同时还可以给皮肤补水呢。所以有的洗面呢，它其实洗完了之后会把你脸上所有的油脂和水分全部带走，你会觉得干净是干净了，但是很干。但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你用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洗干净了，同时又比较的滋润和舒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紧绷拔干的感觉特别的不让人舒服啊。好了，今天不是520嘛，所以给大家有一个优惠的价格，这一支呢是125毫升的量啊，这正装就是125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你到手是整整两支，价格呢不变，380块钱。所以你这么一核算的话，可能一支只要100多块钱了，这么划算，全年只有这一次啊。那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实际上它这个效期不算很新鲜，但是呢因为价格比较优惠还是很划算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继续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我们可能就是这两个进入互动直播间的界面有点绕，但是呢你只要就是这个过程走一次你就明白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4: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8: 被冷落过，
7: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8: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8: 那么
7: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9: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520，所以半年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南京一些有爱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你所工作生活的城市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去走一走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和这个相爱的人啊，到哪儿去压压马路啊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做一个推荐。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然后我们有发两张新的置顶图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等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在今天的时候给大家发两张这个大游轮照片。我们先来延续一下半年之前的话题吧。刚跟大家讲到了南京很有爱的地名，接下来呢说一说苏州，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苏州的朋友们可以今天有时间去逛一逛，然后其他城市的朋友呢，下次去苏州玩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其实苏州地名里的爱情故事特别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个叫桃花坞的地方，桃花坞，哇，听起来就很美耶，是不是？那这里呢是见证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唐伯虎爱情的地方。90年代有一部港片很有名，周星驰主演的，叫《唐伯虎点秋香》啊，就是看过那个电影之后，我们就已经臆想出来这电影里面的剧情全部都是真的，对吧？唐伯虎和秋香耳熟能详，才子佳人招人喜欢。但实际上呢，现实当中啊，唐伯虎从来没有点过什么秋香，他呢确实是有一个感情非常好的伴侣，叫九娘，沈九娘。其实在遇到沈九娘之前，唐伯虎曾经有过两任妻子，一任

呢就是病逝了啊，还有一任呢用现在的话讲叫两个人性格不合离异了。后来这个唐伯虎认识了沈九娘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两个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那么唐伯虎就买下了桃花坞的一座宅子，叫桃花庵。所以其实跟电影当中描述的不一样，唐伯虎根本就是也不是那么的风流啊，他把一往情深都给了一个叫做沈九娘的女孩。接着再跟你说另外一个地方，叫剪金桥巷。剪金桥巷呢是在苏州的道前街附近啊。苏州有很多这个巷子的名字都超级好听的，那么剪金桥巷呢，它其实是因为附近啊有一座，只能说是曾经有一座叫剪金桥，有一座桥。这座桥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说春秋时期啊，武王夫差带着西施乘坐画舫出游，因为匆匆忙忙的，那个西施呢就还来不及梳妆，所以他就在这个船上呀就装扮起来。哎，结果装扮到一半就发现，哎，怎么胭脂也没有带啊？西施就叫人去买，那武王呢就拔下了自己头发上的一根金簪，剪下来一段，然后叫宫女去换一盒胭脂。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了啊，超级浪漫哎！你看从自己头上拔下来根金簪啊，剪了一段交给婢女说你去买一盒胭脂吧，吴王剪金买胭脂的故事也是啊，万般宠爱浓缩于一只金簪上。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的传奇啊，虽然现在这个剪金桥不在了，但是剪金桥巷却保留了下来。苏州还有很多地方呢，这个地名和爱有关，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沧浪亭啊，也是。那么你呢？你知道哪些地名又和爱有关？

这个首航时间是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邮轮，它全长有341米，总吨位呢达到了14.19万吨，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的话是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这是第二艘咱们国产的大型邮轮。那么第一艘是什么呢？就是爱达魔都号啊，所以它俩是这个姐妹船。相比较而言呢，爱达花城号它在空间的设计、智能科技还有邮轮体验上。

0: 进行了全面升级，就是为大家打造一个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吧。这次不是520凌晨开售首航季的这个票嘛，航线很多，覆盖了从11月22号一直到2027年的1月2号很多的邮轮航次啊。给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吧，就是首航呢，航线是从广州出发，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顺化这么一个旅程。然后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有像9天8晚的南洋风情航次，还有这个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时间长的旅行啊，是东南亚6国17天的时间。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沿路会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以它叫南洋风情之旅嘛。就很有意思啊！今天520给大家介绍这么一艘很有爱的游轮，人家名字叫爱达花城号，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的花团锦簇哈、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国产大型游轮啊，非常非常值得期待。520这一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点美好的事情了，感受一下浓浓的爱意。哎，说到美好，出去玩当然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尤其是啊，咱们已经工作了3天了，这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即将到来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啊，吃货们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就是6月12号到14号的盱眙龙虾节，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半个月吧，你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吃到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了。你呢，现在就可以去买票了，这个票其实非常非常划算啊，因为它除了要送给你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以外，还有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等啊，都给你安排齐全了。还有如果你是买了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是有一些盱眙的景点你可以免费玩的。盱眙龙虾节呢是3天的时间，从6月12号到14号，然后还请了很多的歌手到现场去，像冯提莫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这个网红歌手的演唱。如果你是准备到那儿去住一晚上呢也很好，因为其实去盱眙你开车就很近嘛，从南京出发也就1个半小时，对吧？2天1晚你可以规划一下行程。第一天呢到了以后就可以参加一下很有意思的龙虾主题巡演，差不多近1000人参演，10个方阵，你就可以热热闹闹的看一看表演。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去逛一逛龙虾馆子，盱眙的龙虾馆子你不用担心踩雷，因为每一家都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在那里尝到很多口味的龙虾，有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吃到过的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龙虾节广场你就可以一边听听网红歌手们在你身边唱歌，然后一边品尝一下这个送给你的大龙虾，吃不够的话哈，还可以自己再买一买添一添。好，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预售票的阶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龙虾获得一个2维码，你扫码呢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了，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获得一个购买的2维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购票。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莫高窟里

0: 素，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今年我们滴滴吧旅行社给大家策划的远方旅行之一，青海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这次呢，我们做了一些行程上的升级，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远方旅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行程你还是不要错过的。它相对来说也是一条很成熟的路线了嘛。另外今年我们还有南北疆的旅行，也是非常成熟的路线啊。南疆的话呢是8天7晚，北疆的话呢时间会更长一点，因为这次北疆我们除了要去伊犁州，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但是呢这个中间考虑到就是路线拉得比较长，给大家选择了坐飞机的这种出行方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尽管这样还要10天9晚，所以如果你相对来说时间比较自由，我觉得这个行程也是挺适合你的。你看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昨天中国旅游日的时候，我问大家说你觉得有生之年最想去哪里看一看？新疆、西藏得票数相当之高啊。所以南疆北疆咱们分开玩吧，有时间的话一定要都去一下啊，因为这种景致也好，风情也好，还是区别挺大的。好了，不管你想去哪里玩，你都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我们今年还有一个6天的江西之旅啊，是江西的庐山、龙虎山一个小环线，6天，2999元，一价全含。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镇，可以泡温泉，可以吃江西菜。我其实挺喜欢江西的，尤其是景德镇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其他江西的所有城市都不一样，非常具有吸引力。然后去那里呢，你可能要好好的看住一下你的钱包，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可能会买很多很多的这个瓷器回来啊。好了，今天是520，跟大家分享了有爱的地方，有爱的游轮。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互动直播间的标题是世界向你比心，宇宙为你闪烁，带着这样的满满的爱继续前行吧。娜娜这位朋友留言说，苹果好啊，在520这一天分享一个地方，是五一节我们去的宜兴扇卷洞风景区，那里是梁祝故里，风景也很美，谢谢娜娜的推荐。还有闲听秋华呢推荐了常熟的红豆山庄，说是柳如是的爱情故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可以了，苹果的温度生活。哦，最后还要提醒你啊，我们的好物推荐是海蓝之谜洁面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洁面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

0: 听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直播，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大蓝鲸 APP 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着我们的节目内容，首页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请点击进去。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给我的留言，大家中午好。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惊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2: 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1: 5月7号在晚上的7:40，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长芦派出所的接警大厅当中，辖区的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陈某急匆匆地冲进来，他的声音啊颤抖着，眼睛都已经快要哭出来了，眼眶泛红。警察同志，我的公文包在骑车的时候丢了，包里有公司整个月的账本、税务资料、发票，要是找不回来，报税审计全要瘫痪。接警的民警呢，立刻上前安抚了他：“您别急，我们一定全力帮您找。”一边安抚这位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快速梳理陈女士骑行路线、途径、路口、遗失大致时间以及公文包的颜色、品牌等关键信息。掌握基本情况之后，民警迅速调取陈女士所述的路经沿线多个点位的公共视频，紧盯屏幕逐帧回放，同步标注时间节点和可疑画面。很快，民警通过视频画面捕捉到一个关键线索，发现公文包被一个路过的市民给捡走了。电话联系之后呢，对方表示，我确实在路边捡到了这个包，我原本呢，我打算第二天交到派出所去。21点，也就是晚上9点，在民警的陪同之下，陈女士赶到了对方的住处，拿回了丢失的公文包，双方现场交接，包内的账本

0: 税务资料、发票等等资料是完好无损，一张未少。悬着的心终于是落地了，陈女士也是连连道谢，要不是你们及时出手，我们公司这个月的财务工作啊，全就乱套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东西找回来了哈，陈女士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了，但是我们也想说啊，陈女士，您担负着公司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在拿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再谨慎一点。知道你很小心了，但是我们要更加小心一点，以免珍贵的物品啊被丢失了。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捡拾的朋友啊，捡拾人家东西的朋友，那么我们捡到东西就立刻把它交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因为我们有很多辖区派出所嘛，离自己家也不是很远，不要等第二天或者说我自己去寻找这个失主啊，但凡这种东西丢了的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得了，根本等不得一分一秒。所以当我们捡拾到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交到附近的派出所警务站，以最快的速度，这是最佳的打开方式。好，这是和大家说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主打单元997禁毒之声。未成年人大量服用普瑞巴林之后实施犯罪，详情是怎样的呢？待会儿的时间，我们让陈林警官和大家来说说。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

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的风景。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2: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997禁毒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三午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警官主持人陈林都会走进直播室，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未成年人大量服用普瑞巴林之后实施犯罪。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紫丁乡卫检团队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时候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张某在大量服用了普瑞巴林之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张某供述，所涉药物是通过外卖平台从某药店违规购买。那么什么是普瑞巴林呢？普瑞巴林呢，本来是一款用于治疗癫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和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一个处方药。然而，该药品在超治疗剂量使用的时候，能够间接刺激大脑的多巴胺系列，产生类似传统毒品的新快感，因此它存在滥用风险。未成年人滥用该药物，不仅将产生药物依赖，损害神经系统，影响身心发育，还会引发行为与情绪异常。那么近年来呢，在青少年当中衍生出了被称为 OD， 也就是什么呢？过量服药的意思，这样的一种危险亚文化圈层。他们使用 PR80 等暗语，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交流滥用经验，甚至互相怂恿尝试，风险隐患特别大。
1: 那么我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0: 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处方管理办法则对处方药的开具剂量有限制，处方一般不得超过7日的用量。该案呢，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张某却通过网络平台使用虚假身份信息，一次性购买了远超正常7日用量的普瑞巴林。检察官经过调查发现，该药这个店呢仍然有其他超量销售处方药的行为。那么针对上述问题，浦东新区检察院于今年的3月底与相关的行政部门开展了磋商，围绕青少年药物滥用与违规销售处方药的问题，最终达成履职共识。随后呢，行政部门迅速对违规销售处方药的涉案药店依法查处，并约谈药店相关的负责人员。检察官现场监督其全面开展整改措施，堵塞监管漏洞。除了强化源头的监管，普法宣传也是同步的推进。那么浦东新区检察院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共同制作合理用药拒绝滥用主题宣传单，在社区、校园、药店等重点场景广泛的发放，开展法治宣传与药物规范使用的科普活动，引导药店规范经营，家长呢履行监护责任，师生提高防范的措施，这个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遏制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良好氛围。
1: 今年的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实体店这个实体药品的零售企业设置专柜，实行专人管理、专册登记，必须严格凭执业医师处方销售普瑞巴林，并且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那么结合此项新规，检察院再次前往涉案药店，现场送达检查建议书，仔细的核查药店的整改落实情况。时间呢，我们还会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一些警情故事。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在此刻拨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或者呢在大蓝鲸 APP 给我留言，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咱们连接进去，进入到主页，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我们还有997禁毒之声专栏，欢迎大家去看看。那在最下方呢，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大家可以点击收听。好了，再来一首禁毒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失去欢乐。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和南京禁毒医务宣传员主持人关心一起用电波传递绿色无毒健康人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主动联系单身的

0: 小张。小张就发现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于是很快就坠入了爱河。网聊一段时间之后，女孩数次拒绝了小张的视频和见面请求。后来呢，这个女孩说知道一个投资平台的漏洞，可以快速赚钱，想让小张和她一起投资。这个时候小张应该怎么做？ A 不忍心喜欢的人失望啊，直接参与吧。B 他这是信任我才会邀请我一起投资的，不能拒绝。 C 钱都是辛苦赚来的，不能被美貌蒙骗，更不能在网上随意转账。各位，你们的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快乐说我选 C， 小何也说我选 C， 山里人也说我选 C。 那么各位，你们的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个美女，所谓的美女，主动联系你的美女，她是男的是女的，你搞清楚了没有？对吧？为什么她要拒绝你的视频呢？为什么她要拒绝你的见面请求呢？而是要说有一个投资平台的漏洞，可以和你快速赚钱呢？他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去赚钱，而是要找一个陌生的你呢？这样一想太可疑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主动去投资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有更多内容会带给大家。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啊，粮票呢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您会心动吗？
3: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4: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4: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5: 我这是都试一把吧，他跟我说 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4: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6: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流拍呢？
5: 要么太贵了吧。
4: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5: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2: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0: 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1: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2: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1: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3: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2: 哎呀，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1: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2: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3: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呢？
2: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1: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4: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3: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4: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3: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5: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6: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1: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7: 让受害人

0: 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1: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2: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在这个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主要是以下三步。
1: 诈骗第一招，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假象。
4: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5: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1: 当被害人被广告吸引联系客服人员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至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4: 这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古玩市场行情的不了解、信息不对称，以及他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来吸引他们。
1: 诈骗第二招，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拍卖合同藏玄机。
0: 诈骗公司所谓的上拍，跟受害人他意识当中认为的能够成功拍出去，这其实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诈骗公司利用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1: 诈骗第三招，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却100%流拍。是的，您没有听错，当孙女士、甘先生设置好最低可接受成交价后，诈骗团伙就会指挥拍卖现场的演员们把出价都控制在这个价格以下，保证被害人的藏品全部流拍。
0: 公司会要求在现场进行出价的这些演员们，你出的价格是永远要低于我们这个受害人所提交的保留价的，那么这个藏品它就必定会流拍，去营造一种既有人在出价拍卖，但是最终这个藏品一定会流拍的这么一种假象。
1: 那拍卖会上都是什么人的藏品拍卖成功了呢？答案是托的。为了达到零失误，早在制作藏品图录的时候，诈骗团伙就已经加入了自己人的虚假藏品，并且明确备注千万别拍错了。
3: 中国拍卖行协会呢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藏友啊，正规的拍卖公司呢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遇到了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继续来和大家讲述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接下来的这个特别暖心，5月12号的上午，南京城投智能停车有限公司就专门来到了秦淮公安分局中华门派出所，送来了一面锦旗，服务为民建初心，热情周到解难题，对派出所呢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堵点，全力保障双桥门停车场顺利投用，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双桥门停车场是双桥门高架桥下环境整治重点的民生配套工程，对于缓解周边

边的停车难题，提升城市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停车场南门出入口的一处治安监控杆恰好呢就位于施工区域内，不仅影响到工程进度，也成为后续车辆通行的拦路虎。更加棘手的是，该设施呢涉及多家单位，协调难度大。得知了企业的困境之后，中华门派出所的副所长戴毅然主动靠前服务，充分发挥属地公安的职能优势，牵头对接相关的部门，多次研讨细化迁移的方案，仅用一周的时间便顺利地完成了迁移施工，为停车场设计建设扫清了关键障碍。如今双桥门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了，既盘活了桥下的空闲空间，有效地增加了区域的停车泊位，又优化了周边的市容环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认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5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把身边啊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旅行的目的地和你来分享。昨天我记得我说的是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因为这个环线我也想去。今天我再来和大家说说大美青海吧。这两天我们的主持人憨憨正好就在青海，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我们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次路线呢，再次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路线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加上青安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西北旅行的一个需求。我们这次是从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我们用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前往，赶紧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好了，明天的5:12，我们在关心锦媒工作室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我是关心，明天见喽。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主义。
1: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足球哈，会围绕着足球来展开聊一聊。首先呢，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在时隔22年之后，中国 U17 男足再次闯入了亚洲杯决赛。我们要为这些小伙子们加油，希望在决赛中哈，他们可以展现出更高水平的竞技状态。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在大蓝鲸 APP 上，也抛出了一张这个中国足球队官方的这个海报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决赛见哈，真的是要为这些小伙子们加油。他们在比赛中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从而晋级了决赛，决赛将会对阵的是老对手日本队。今天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还抛了一张图片，就是阿森纳因为曼城失分送大礼，所以阿森纳提前加冕英超冠军，这是时隔22年后阿森纳再次获得英超的冠军。同样的，我们也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抛了一张这个海报哈，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什么呢？这是中国队，就是 U17，时隔22年再次闯进亚洲杯的决赛。然后我今天在想啊，阿森纳也是时隔22年再次夺冠，所以两张海报放一起哈，真的。就是内心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期待哈，就觉得中国队能不能时隔22年也获得冠军呢？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一起来给我们的中国 U17的男足的小伙子们去加油助威。我们也希望时隔22年之后啊，我们也能够获得冠军哈。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两张海报啊。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海报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海报上，包括在我们的互动区来留言啊。我相信今天可能对于很多枪手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非常值得纪念哈，非常值得祝贺的一天啊。也欢迎很多的这个阿森纳的球迷啊，也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资讯啊。世界杯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各支国家队目前开始陆续的公布了世界杯的名单，其中呢很多人还是很感动哈，就是 C 罗将第六次出征世界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各位详细的来关注。那接下来呢，首先来说说我们的 U17 男足。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那么在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 U17男足和澳大利亚的这场较量。
2: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 35%， 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3: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U17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4: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其实那个助攻吧，我知道对方的中场比较年轻，我看他将要拿球，我就直接顶上去捅了一脚，然后其实运气也是比较好，捅到了小帅那边，然后很高兴小帅能打进这粒进球，打破进球荒了。他也
5: 前几场没有进球，然后心里有点之前有点着急吧，然后进了那颗球之后，然后打开了，靠我们之间的配合吧，默契，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拼下了这个球。对方非常有特点吧，然后技术特别好，然后我们也要拿出我们自己的特点，然后全力以赴地对待他们，就放下一切包袱吧，然后全力争胜。
6: 首先那个进球也是通过后面长传然后打到我这儿，然后我就感觉这球就来了，然后就打门，然后就进球了。我就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进球了，所以说我就有这个预感，然后我就去准备。首先就是小组赛面对两连败没有放弃吧，然后也是坚持的相信自己，然后才有后面这一串的连胜。
7: 首先是整个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去防守，这样我们才能说更好的去防住对手的进攻。其次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着为队友去多跑一步，多移动一步，拼尽全力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防线给围攻住。
8: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0: 所以这是中国队在2004年赢得亚洲冠军之后，时隔22年再次晋级亚少赛的决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应该说内心当中还是非常的激动，也为这些小伙子们感到开心。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都是一直尽力的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啊，声音当中其实都是有一些哽咽的，因为能够晋级决赛，尤其是在小组赛这个开局两连败的这个时候呢，他们能够一路最终杀进决赛，的确是。

0: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1: 刘霞赢了，12秒91，刘霞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各位，你可以继续通

0: 战胜澳大利亚队，从而是强势挺进了决赛。那决赛中呢，将会面对的是老对手日本队，希望小伙子们可以继续加油。另外一张海报当然就是要恭喜阿森纳的球迷，在本赛季的英超的赛场上他们提前获得了冠军。所以就如这张海报所写的那样哈，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恭喜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获得英超的冠军奖杯哈，而且是提前获得了冠军的奖杯。节目中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球迷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啊，我们在节目中会分享一下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喜悦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哈，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那曼城呢，因为在客场1-1战平了伯恩茅斯，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的阿森纳在英超积分榜上领先曼城4分，在联赛仅仅只剩下一轮的情况之下，所以阿森纳就提前锁定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这是阿森纳自2004年以来，时隔22年再次捧起了英超的冠军奖杯。
1: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3分来冲击欧冠资格。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阶段，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4分。因此，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2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0: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阿森纳的球员是在电视机前啊，得知了这个看了比赛之后，就是在电视机前可以说来庆祝自己获得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因为今天曼城失分，所以让他们提前一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上一次夺冠还是在温格带队的时期了。而让球迷们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在枪手加冕冠军之后，温格是在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而更让枪迷们泪目的就是，温格这显然是提前录制好的祝贺夺冠的视频，为的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给阿森纳送上祝福。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一个这个阿森纳的球迷啊，小小萨卡，他说：“婷姐，我们是冠军，我们是冠军哈！”这个这些年经受了无数的冷嘲热讽，现在终于没人可以说我们了啊！正如欧冠打马竞之前的那句话，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22年的等待，我们再次做到了。曾经我们以为今年又会像之前一样去崩盘，结果并没有。永远深爱阿森纳。他说明年我们将会穿着金色狮子标志的阿森纳球衣，一生枪手，一世红白。所以听得出来哈，这个球迷们，尤其是阿森纳的这个球迷，的确是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喜悦之情啊是溢于言表。乘风破浪也说，枪手真的很不容易啊，历经风雨终圆梦。那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另外的赛场上，他们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可以带给这个阿森纳的球迷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日前是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的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的时间终于重返国家队的名单，将会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巴西足协为此次名单发布还准备了一场盛大的仪式，现场回顾了巴西队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历程，也传递出球队冲击第6冠的信心。而当内马尔的名字被安切洛蒂读出来之后，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安切洛蒂在名单公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我们全年都是在评估着内马尔，他是一名很重要的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他和另外25名球员承担着相同的角色和责任，他有可能上场，也有可能不上场，也有可能会替补出场，当然也有可能会坐在这个替补席上。而谈到巴西队能否获得队史第6座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安切洛蒂说，我不是魔术师，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干了40年，我有足够的学识和信心，相信这支队伍能够和世界上最优

优秀的队伍去竞争。入选球员将会在本月27号，去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去报到，那正式开始备战世界杯，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31号，巴西队将会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和巴拿马队进行在国内的最后一场友谊赛。6月1号呢，他们将会前往美国的训练基地来进行备战。巴西队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6月13号在新泽西州来举行，他们的对手是摩洛哥队。此外呢，葡萄牙男足在昨天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名单， C 罗领衔，这将会是 C 罗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 C 罗在2006年完成世界杯首秀，此后他就从来没有缺席该项赛事，而美加墨世界杯极有可能就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在这份名单当中，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维蒂尼亚、若昂内梅斯、门德斯都榜上有名，而来自英超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同样获得征召。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他们将会在小组赛当中先后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史的最佳世界杯战绩是1966年尤西比奥时代的季军，2006年飞哥黄金一代获得的殿军。2016年之后，球队虽然斩获欧锦赛、欧国联的这个冠军哈，但是世界杯始终是无缘冠军。如今的球队老中青三代完美结合， C 罗领衔的老将坐镇，B 费、B 席、迪亚斯等中生代正值巅峰，莱奥、内维斯等新星天赋满满，阵容深度和竞争力也达到了历史巅峰，所以也被视为是冲击队史首冠的最佳时机。更何况我们刚刚说过， C 罗将会成为足坛历史上首位6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从2006年的青涩小将到2026年的传奇老将，20年国家队生涯书写着传奇。大概率这将会是 C 罗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曾经率队斩获过2016年欧锦赛的冠军、2019年和2025年欧国联的冠军，可是他唯独缺少世界杯的冠军。毫无疑问，本届赛事将会是他弥补遗憾、完美谢幕的最后机会。那不知道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已经6次参加世界杯的这个 C 罗，能不能圆梦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0: 刚在这首歌曲播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脑海当中哈、就闪现出了很多的画面啊，包括2006年那个时候的 C 罗真的是刚刚出道，那他是跟着飞哥当时的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哈、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而到如今他已然是一位老将，是一位传奇，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也许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巅峰的状态，可是为了梦想，他依然还是驰骋在他挚爱的绿茵赛场上。所以套用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那张海报上的一句话，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就看看这位老将在今年的美加墨是否能够圆梦了。怎么说呢，应该说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有最美好的祝福想要送给 C 罗。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在昨天 NBA 西部决赛的第一场较量当中，马刺和雷霆激战至双加时结束，才终于分出了胜负。马刺最终122-115击败了雷霆，先胜一场。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马刺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发挥的极为出色，贡献了41分、24个篮板、3次助攻，而且还有3个盖帽。
2: 本场比赛之前，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获得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但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是文班亚马。虽然博克斯因伤缺阵，但客场作战的马刺队在比赛中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文班亚马也多次在内线得分，这个力压两名雷霆球员的单手扣篮就十分精彩。反观亚历山大，本场表现欠佳，特别是上半场只得到4分，还好卡鲁索表现出色，投进8记3分，全场砍下全队最高的31分，帮助雷霆稳住局面。第四节，亚历山大状态回升，帮助球队以101平进入加时。加时赛，雷霆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亚历山大也上演了双手暴扣，雷霆队领先了3分，全场他砍下24分、12次助攻。危机时刻，文班亚马手不软，投进了一记超远3分，帮助马刺将比分追平。全场比赛他3分出手仅2次，命中1球，而这个价值连城的3分帮助马刺以108平进入到第二个加时。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接管了比赛，他连续得分，帮助马刺最终在客场122-115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
0: 文班亚马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像是一位天外来客来统治比赛哈。在文班的绝对天赋面前，强如两届 MVP 的亚历山大也感到了无奈和挫败。22岁的文班用一场经典之作宣告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封锁禁区，疯狂收割篮板，他从3分线外持球突破暴扣，他在篮下接球转身暴扣，他腾空而起空接扣篮，还有他在距离3分线还有2米多远的这个地方投进扳平比分的超远3分球等等等等。所以 NBA 全明星的后卫特雷杨在赛后都忍不住的赞叹说，文班亚马可能真的是外星人吧。而 NBA 名宿霍华德在推特上还写到说，文班亚马说我是 MVP。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5月18号的时候， NBA 官方是宣布亚历山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鲁肃给孙权推荐这个人才，名字叫庞统，凤雏先生。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你还别说，来到这儿啊，见了孙权之后，俩人聊的，哎呀，都快打起来了。要不是因为孙权呢自己这个身份，要不是因为顾及鲁肃的面子，孙权非得掐死庞统不可。太嚣张，太傲慢了啊！你拿我这孙权豆包不当干粮，不对，成豆包的像话吗？啊！哎呀，我豆包怎么说也是个 AI 呀、啊！啊！你怎么能拿我不当回事呢？嗯哼，拂袖而去，进里屋了。这边庞统没当回事，转身也走了。鲁肃赶紧安抚孙权呢：“您不能这样啊！”庞统在赤壁大战当中立了头功啊，要不是他献这铁索连环计，咱能赢了曹操吗？嗯，您呢得好好重用他，这是一个人才呀、啊！而且来说，这个人，孙权这一摆过手，行了行了，子敬啊，你别说了，你再说我跟你可能也要翻脸了。这庞统什么人啊？你在旁边不是没看见？好家伙了，谁看着我孙权孙仲谋都得客客气气的。他这儿傲慢之极，本来鼻孔就大，好家伙了，这俩大鼻孔都给翻到天上去了。嗯，他是算什么啊？你算哪根葱？你算哪头蒜呢？你跟我这儿这样，那我将来我把重任我要交给他了，他一旦立了功，他不得反了我吗？再者说了，就他这个水平，他这个状态，徒有其名，他立不了什么功。子敬啊，不要听那些江湖人瞎传什么卧龙凤雏，诸葛亮是有点能耐，这凤雏不过如此，这个人我是坚决不用。各位，书中代言，是不是因为光是庞统相貌丑陋呢？也不是啊，主要孙权最近这个心情也不大好，按理来说礼贤下士这个事儿他知道，不然孙权也不会说立这个招贤馆。只不过最近攻打合肥的时候，连上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伤心。更让他伤心的是，近来这周瑜又没了，他这个内心呢是相当的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他非常不高兴。好家伙了，这说才学比周瑜还厉害，我就没听过任何人敢这么说。嗯，哎呀，你的能耐能比周瑜高吗？嗯，完全是天方夜谭呢，痴人说梦。其实庞统并没有说这个话啊，他没有说自己的才学比周瑜高多少，说的是他学的跟周瑜不一样。那、啊、他这个用兵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言外之意让孙权听出来了，说好像是比周瑜要高一筹。那么孙权生气就生气在这儿，因为孙权对周瑜那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是相当的深。现在周瑜刚死，有人敢贬低他，孙权能不火吗？嗯，

说庞统这个人不管他有多大本事再大的能耐我也坚决不用。鲁肃之跟孙权又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就住在咱们江东啊，平常的日子口请都请不到啊，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主公咱们上哪儿找这人才去啊。这次赤壁大战我们多亏人家呀，您呢您得把心态放平和喽，您得好好用台吧。孙权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管鲁肃怎么说孙权是横了心了。子敬啊，别说了啊，再说我可真生气了啊，这人肯定没什么本事，你呀也不要信他，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傲气凌人，不是我相貌取人啊，这人确实不能用。哎呦，主公啊，您不能要求谁都跟周都督一样啊，说话你也爱听，看着你也顺眼，那不对啊。这话心里边想没说出口来，孙权也明白啊，这是一摆手，子敬啊甭说了啊，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行吧啊，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哪天我再找您请教吧，那意思我再向您推荐推荐吧。说完话鲁肃就走了。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庞统呢回店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谁呀？刘备弄来的啊，耒阳赴任。嘿，你看这好事啊，孙权这没当回事，刘备这儿先把这官给你安排上了，到了以后上任了啊。这位庞县令可了不得，什么都不问，什么也不管，早上起来自己小屋里一坐，来开酒啊，什么好酒都给我开开啊，把酒一趟开喝，喝完之后床上一躺，见周公去了，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着再烫酒，今儿再喝，一天三遍酒啊，喝的是迷迷当当，醉不刀枪。县里边不管哪方面的事儿，来找县令，说我找县令，我们这边有一个，哎，别吵别吵，县令在后边睡觉呢啊，哈，什么玩意儿，这睡觉，这不办公的时候吗？哎，对，他办公的时候啊太累了，喝点酒解解乏。哦，那什么时候醒啊？估计得后半夜。为什么？因为他晚上还一顿。哎呀，好家伙，晚上也找不着他，太爱喝酒了这个啊。一帮人心说咱们皇叔怎么派了一醉鬼呀、啊、嗯，哎呀，这庞统庞士元不是挺厉害的吗？啊，哎呀，看来他不姓庞，嗯，姓权。怎么姓权呢？他不叫庞士元，他叫权不管。嗯哼，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三个多月了，就在这醉木刀枪的状态当中度过去了。庞统庞士元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玩意儿刘备刚派下来的官儿，你说他能不了解一下吗？嗯，毕竟自己是荆州牧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荆州了，刘备这么一听，呵，可气坏了，好你个大胆的庞士元，胆敢废我的正事啊，好家伙了，我这个整个这个风气都让他带坏了，这还得了？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了，哎，大哥，我看这点小事儿还用着您去吗？嗯，这么着得了啊，三弟我去一趟啊，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特别喜欢杯中之物，嗯，我跟他比划比划。刘备一听，怎么着，你要跟他尬酒啊，这是啊，有一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跟着一块起哄啊，行了啊，你们谁也别去了啊，我自己去。哎，我去哥哥啊，不耽误正事儿啊，我喝酒有数，行行行，嗯。刘备之摆摆手，嗯，对，你喝酒有数，对对啊，你看我什么时候因为喝酒误事？对对，嗯，你是不误事啊，嗯，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嗯，没误事啊，嗯，你净坏事了，哈哈，可是没法提这茬啊。三弟啊，你最好别去了，我去看看。哎哥啊，我看这庞县令怎么样，嗯，因酒废政，嘿嘿，我来瞧瞧。宁不过张飞，刘备只好答应说，三弟呀、啊、你要去你可得多注意啊，不许鲁莽。哎，放心吧哥哥啊，我把他抓过来见你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但是呢我也不放心你一人去，这样孙谦先生陪你一块。

0: 边去。如果你有鲁莽的行动，孙谦先生旁边也能劝一劝，好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这边嘱咐孙先生了，孙先生说，主公您放心吧，啊，我陪三将军一块赴耒阳。收拾了一下，孙谦张飞带领着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了。来至在耒阳，好家伙了，各级官员一听说谁三将军来了，赶快出城吧。出城十里迎接，全出来接来了，一帮人都来了，看来看去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诸位，哎，三将军，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回三将军，那个他来不了了。怎么了？那个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请他去，县令可能还睡呢。哦，哈哈哈哈，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张飞倒乐了，看来他对这庞统啊还挺欣赏。不过张飞心里边有数，这次是要替大哥办事的。哎呀，心说你好喝酒，我也好喝酒，咱俩要能举杯喝一回子啊，也挺有意思。但是喝酒不能费正事儿，哼，你个小小的县令就敢高卧不起，县事俱废。庞统啊庞统啊，你是好大的胆子，我要挥挥他。张三爷在马上这个表情，旁边孙谦先生看得真真的，心说坏了，三将军生气了，这脸沉下来了，本来就黑，现在更黑了，刚才是磨砂的，现在是漆皮的，黑中透亮了啊。哎呀，这个三将军怎么了？孙先生，咱们待会儿还是要注意分寸，不得鲁莽行事。哎，你放心吧，我好好给这县令按按摩，我给他来个浑身上下全身 SPA。 那年头有 SPA 吗？这个啊，一说这话，耒阳的各级官员呢高兴啊。哎呦呦呦，三将军您来太好了，您早就应该来啊。哎呦，我们都受不了他了，您应该给他好好治理治理，整天他就爱喝酒啊。哎呦，没事喝，有事喝，反正睡着的时候不喝，剩下什么时候都喝，上厕所的时候还得端个酒壶过去啊，什么事都不带管的。哎呦，您到那儿看看去吧，屋里呀，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甭管什么事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吭一声不响啊。哎呦，这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旁边这些说庞统坏话的人太多了，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呜嚷嚷呜嚷嚷，好家伙跟蛤蟆炒坑一样。张飞跟这帮人火完了，你们都别瞎嚷嚷了啊，别添油加醋啊，你们三将军只相信我亲眼看见的，我呀赶紧看看去吧。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而来，往县衙这一坐，吩咐人，哎，把你们县官庞统捆来见我。哎呀呀，且慢且慢且慢！旁边孙谦先生给拦住了，三将军呐，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吗？您呢，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服了。行吧，听孙先生的。来人呐，把你们这个罪县令给我请来。张飞心里也气，当然经过了这么多事儿，他也成长了啊。有的时候得听劝，听人劝吃饱饭。这个请字儿打张飞嘴里边说出来多费事，从捆来叫给我请来，各级官员两边瞅着张飞，张飞也强忍怒气，坐在大堂上等有人请去了。老半天，多长时间呢？说现在的钟点有40分钟，请的人才来。张飞差点气乐了，说你是去请了吗？哎，是，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哎，怎么可能呢？三将军容禀啊，您不知道，叫六七回啊，才把这位县令叫起来。人呢？这来了。顺着这人手指的方向，只见从堂脚下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走来一个人，半披着长袍。哎呦，一只袖子穿着，一只袖子披着。左脚蹬着鞋，右脚塌了鞋，来至在大堂之上，捏斜着双眼看看周围，看看各级官员， 换这儿喝了，那还喝呀？这，哈哈，大伙儿看都想乐，谁想乐也没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行嘞，三将军给我们出气了，我们看热闹就行了。再看张飞，上下打量庞统，这就庞统，好，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你怎么这么黑？哎，你家三将军就长这样，知道吗？张飞还忍着，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张飞一听不容易，还知道我是三将军啊，看来比较清醒，没把我按错了。你知道我今天来你们这个县城是何用意吗？
1: 别睡别睡啊，
0: 好家伙，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愿意。来，把他给我叫醒了。旁边人赶紧过来扒了。那个县令，县令，你这别睡，三将军问你话了。
1: 对。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

0: 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通行缓慢。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遇。
5: 时间到了2026年5月20号，一个有爱的日子，周三下午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今天是有爱的日子，当然哈，也不能忘记远在千里之外我的搭档韩寒老师。韩老师你好。
6: Hello， 老韩好，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哎，特别的日子啊，有问候大家，给大家比心了。
5: 哎，你今天是在哪里爱吃爱玩爱逛啊？
6: 我们今天是早上大概11点钟啊，我们就进行了开播，用抖音老刘有劲的为大家展示了啊，青海铜仁。铜仁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之前是没来过啊，但是今天早上通过这个直播呢，真的也了解到了是世界最大的唐卡艺术之都，整条街都是画唐卡的画师们聚集所在。那带领大家呢穿越了这个千年的非遗记忆，感受唐卡从矿物啊然后研磨到成画的全过程。原来我以为这个唐画啊唐卡我觉得就是画工很复杂，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如果真心喜欢的话你要带上一幅，那个价格我觉得太昂贵。
5: 但今天早上
6: 通过了现场的了解，也看到了每一个颜色的那个矿物的那个矿石采取啊，你看比方说黄色是雄黄，然后呢它的那个蓝色有一些呢是从国外啊然后进口的矿石慢慢
5: 的
6: 研磨，对，然后里面因为现在唐卡那个画的更加的富丽堂皇嘛，很多的金色的

0: 片金色的运用。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呢，在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特意了解到，这是来自于我们南京江宁的金箔。
1: 哦，真金啊！
0: 对，所以这个运用啊，就是太复杂了。然后加上啊，一副大概两个平方的这个唐卡，然后就是师傅们啊，就人工手绘，一点一点的画，它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画出这么一副。
1: 怪不得它价格高。
0: 对矿物的这种选择，然后还有他们的创意，然后还完全的静下心来，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哦，那唐卡的确是世界上很珍贵的宝物，这也是深受海内外很多游客的一些欢迎啊，大家对它充满了一种好奇，而且海内外的游客也是很愿意到我们的唐卡这个小镇来啊，大家自己学习，然后画上这么一两幅，然后带回家。
1: 哎，怎么样？你今天是不是也自己尝试了这个 DIY 唐卡啊？成功了吗？
0: 哎，我尝试了以后，然后通过那个镜头，我就感觉，你看啊，就是老师在画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简单，但真正自己一上手，哎，那个毛笔它选的也是非常小，然后它本身呢，因为唐卡你知道现在都是很微型的嘛，有很多是要做到那个
1: 钥匙扣啊、冰箱贴呀，
0: 就是戴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越小的，后来我今天才发现，那个越小的那个画面呢，我还以为是很快就能够完成，不是这样的，那个越小的也要费上3天的时间。
1: 哎，那个是不是要带上放大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特殊工具？
0: 需要放大镜的那个使用。然后关键老师看了我是近视眼，他也说了，其实画唐卡的大部分人呢，眼睛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近视这说。
1: 哦，就是看电子产品。
0: 哦，我说那难怪呢，我说这个镜的，我看啊，有的时候还看不太清，我说一定要把眼睛给拿掉，然后仔细来看一看。
1: 哎，你小心，你可能是老花哦。
0: 对，我现在怀疑，好像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后来表达现在这个学习唐卡的年轻人啊，现在是蛮多的。你像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非遗老师啊，他呢是8岁就师承这个家族。那以前呢，唐卡他们还是传男哦，还有这么一些说法。但是现在呢，慢慢已经全部打破了。8岁学习，然后现在呢，现年大40多岁，然后已经学习了快到40年，就是30多年的这个经历。然后现在自己也开始带学生了。然后学生的培养，我今天在画室里面遇到那些学生，学生大概就是10几岁，就是初中啊，刚刚毕业，高中毕业了。把义务教育读完，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未来从事的这份职业，然后呢画了唐卡，当然也要经过这个唐卡老师的这个选拔，看他有没有
1: 那个天赋，对吧？
0: 对，有没有那个灵气，然后关键是耐得住寂寞。然后在唐卡的那个工作室里面是基本上没有手机信号的，而大家画画都是非常安静，是不说话的。
1: 哎，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修行？你今天自己体验的时候就是放下手机，
0: 我觉得对对对，修身养性。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青海的这个热贡唐卡。热贡的意思你知道，也讲的就是藏地的那种金色的古地啊，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对，叫热贡。然后热贡艺术呢，就是不光有唐卡，我今天学习到了我们藏族的那个堆绣
1: 哦，
0: 哎，然后呢还有藏族的很多的一些传统文化，它都属于这个热贡的艺术当中。但是主要是以唐卡为代表，经过不断的传承包括变迁，形成了鲜明的一种时代包括地域的一些风格特征。而且热贡唐卡，今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啊，最高在线大概4000多位朋友，然后还都提问他跟这个真正到了西藏之间的这个唐卡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1: 所以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一开始你说我们中国最大的唐卡生产的地方就是绘画的地方竟然在青海，我脑海中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西藏吗？
0: 哎，那我告诉各位哦，这个热贡唐卡呢，它的构图非常的饱满，色彩更加的艳丽，线条又很优美，图案呢是非常的繁密，所以我跟你讲，眼神不太好，您还真的不太好画。那么由于青海的这个藏族人民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他们的审美视觉呢就养成了对3原色的偏爱。我今天特别了解了，他们很喜欢红、黄、蓝、绿、白等等一些限量的纯色。那个白色他们很多就是直接是采矿的那种白色，像珍珠石一样的啊。绿松石、蓝宝石，然后呢？
1: 红色是不是玛瑙啊？
0: 红色今天特意了解了一下，朱砂。
1: 哦，
0: 对，哎，我跟你讲啊，我今天认真学习了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唐卡的这个颜料当中还选择了很多的中药材？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唐卡老师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不停的啊，就像什么洗笔器一样的，或者再到那个调色板里面不停的去蘸那个颜色，不是，他每画一笔以后啊。就根据传统的记忆，可能那个毛笔要在自己的舌头上面要舔
1: 一下。舔一下。
0: 对，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呢，当然没有科学的认证啊，就大家就觉得好像唐卡大师啊，好像寿命不是特别长。那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舔舐有一定的关联？
1: 他这个舔其实是为了收那个笔尖儿，应该是为了收笔尖儿，然后更好的去画细致的一些花纹。
0: 你看，你就懂了，因为那个笔它特别小嘛。然后我现在了解了一下，现在主要是以狼。

0: 为主啊。然后因为那个狼草的笔呢，它是比较的硬，它的毛质比较的硬啊。那有一些画风呢，可能是用的是羊毛。那最好的今天对给我介绍啊，说是取那个刚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他自己的那个头顶的胎毛，然后呢孕育了大概将近10个月的时间。
1: 哇，那很软哎。
0: 对，然后来进行到一些这个创作啊，那个是这个是传承艺术啊，那个以前对这个现在特别的有要求，然后包括还有野生猫身上的在猫的那个脖颈处的那一块的那个毛。
1: 哎，你听听哦，就光是对画笔的选择都这么苛刻，对吧？何况是颜料，何况是这个匠人们的这个传承的技艺呢？
0: 跟西藏的唐卡最大的区别啊，在于啊，我们这个青海的这个唐卡呢，它的色彩非常的艳丽啊。更具有跳跃性，而且画面呢显得活泼和节奏感。那么线条方面呢，它使用的是比西藏唐卡更为的讲究，尤其是金线的运用，所以使得热贡的唐卡呢有着富丽堂皇的一些特点。
1: 哎，憨憨老师，我真的要给你点赞哦！你看你这在青海直播第二天的时间，我觉得你已经不虚此行了，对不对？你至少这一趟对唐卡，你回来之后你在我们交广，那绝对是热贡唐卡的大家了。研究最深的就是你。
0: 然后后来我今天跟老师讲的，我说那果然他在世界上面深受海内外一些藏家哦，真的人家当珍藏品哦。经常会在香港的艺术市场上面唐卡也会进行一些拍卖。那么如此的拍卖能够到达那么几十万高的一些什么美金等等来计算，我说我现在通过今天将近两个小时的这个视频直播，我就觉得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我也不觉得它的价格是如那个价格，真的饱含了他们所有的心血在里面。包括对大自然那种热爱，这个唐卡真的是有生命的。你想他画一笔，然后自己再用舌头温度再舔舐，你不觉得这一幅画它不仅仅是一幅唐卡的画，它更多的也是这个匠人他的用心，他的那份
1: 匠心，
0: 他的生命，我觉得就已经完全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了。
1: 对，他的专注力全部都在一幅唐卡画里。
0: 对，所以这个今天让我特别的震撼。
1: 哎，所以你有激情下单购买一下你这个这位老师的画作吗？
0: 非常想，但是后来觉得囊中有点羞涩。
1: 可以，那刘磊不是今天到吗？找刘磊报销。
0: 我跟你讲，现在我在哪里呢？我现在此刻呢，就是又刚才其实大概是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赶到了西宁曹家浦的机场，我们在这等待刘磊的到来。
1: 哦，刘磊就是今天到是吧？就是此刻。
0: 他前两天在西藏参加活动，从拉萨今天要飞过来。然后呢，飞机当然晚点了一点点，我们待会儿跟他会合，因为来到西藏啊，来到我们的青海啊，这次他也是带着任务来的。我是呢做视频直播，他是要在老刘游记上面发送跟青海当地的美食挖掘，哎，有点像一个美食
1: 博主
0: 了，
1: 对吧？
0: 对，
1: 他这是要呛我的行了，对不对？老刘亲自去找
0: 做节目，你知道吧？
1: 哎呀，
0: 所以让你先临时做一下，以后这个重任还是要交给你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旅游节目组。昨天刚刚过完我们旅游人的节日，今天我们搭档三位，此刻刘磊还在飞机上，你在青海等待接机，我在南京坚守阵地。那这两天你俩就可以一起逛吃逛吃了。
0: 哎，希望他能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要看看他这个行程跟我排的是不是差不离，你知道吧？
1: 明天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0: 哎，明天我这个目的地，我相信你应该来过的。下南关街
1: 哦，下南关，这个你知道吗？当时很好玩。当时我们在做房山电台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这个下南关街。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我看到窦文涛的访谈节目，他带着嘉宾去到了下南关街，然后也是青海当地人说这边卖一些小吃，油炸薯片你一定要尝，还有当地的回族的阿姨哈做的那个自制辣片。
0: 哦，辣片，
1: 他们自己熬的辣椒酱，然后自己做那个面片、辣片，特别的好吃。这是我推荐你的，还有当地一些回民的小吃，他们做那种花馍馍，光是那个样子啊，你看的就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这是当地人好像美食天堂了，那么一条街，
1: 对
0: 吧？
1: 它其实主打的就是回民特色。明天去了之后，我特别期待你再跟我们节目来连线，你一定会吃
0: 得
1: 很饱。
0: 因为那个地方呢，听说啊，它的夜晚特别的漂亮。夜晚就像我们的夫子庙一样的，它亮灯了，所以可能我们会把这个直播啊放在明天的晚间的时候开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值得期待一下，不光它的美食好，你看在配上美景，然后身边啊那么多具有特色的青海当地的朋友啊，像美人一样的，我觉得那真的让我们就是不光眼睛好看，嘴巴好吃，心灵上更是愉悦了。
1: 哇，完全不担心你明天节目没有素材了，对，因为你只要下午的时候在下南关街逛一圈，我估计你别说两个小时直播了，四个六个小时的直播你都可以在那边开始，但一定要把胃留好，中午别吃太多了。
0: 所以我要当一个吃播了，明天给大家好好的品尝一下青海当地的特色。哎，这段时间我们的青海旅行也正在报名。

0: 然后首发团应该是报完了吧，因为5月25号我们的首发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今年的机场，届时我们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场别开生面的接机仪式啊。
1: 太棒了，韩安老师会在现场亲自接待各位，而且也会主持我们这个首发团的开幕式哈。
0: 对，非常欢迎大家来。你看这两天我在这个西宁当地啊，阳光明媚，大家不要觉得热，我依然穿着卫衣，卫衣外面呢还造了一个外套，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候是特别的舒适，
1: 真的羡慕哎。
0: 南京是不是还在下雨？
1: 南京这两天一直是暴雨天，对。然后昨天不是留了一把你们工作照，包括在那边拍的这个直播照片发到我们的交广一家亲的大群之后，很多的同事都在那儿留言，包括给我私信说：“哎呀，没想到就是青海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这么好，而且感觉憨憨在那边玩的好开心啊。”
0: 是的，大家就是特别的羡慕，我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放客电台的旅行当中来啊。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刚才韩也介绍到了我们青海的这个之行哈，大美青海的旅行也在招募当中，如果各位感兴趣，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大美青海等待各位。韩老师也说一下吧，这两天你们直播的渠道在哪里啊，怎么样能看到直播呢？
0: 好，那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呢，因为每天是要采用不是固定的一个直播的方式啊，我们是边走边播，所以大家现在提前在抖音里面呢搜索一下老刘游记啊，都可以加一下关注，我们在开播之前呢会给大家进行到这个现场推送的一个通知，抖音里面搜索老刘游记，另外呢官方微信账号大家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交通广播网，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官微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每一场的直播呢会通过这两个平台共同来为大家发起，所以各位持续的关注，看看青海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可玩可逛可吃啊。
1: 好的，谢谢韩寒老师，哇，这是此刻哈韩老师人在青海西宁给我们带来的连线介绍到的，就是青海哈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刚才两种直播收看的方式，一个是在抖音搜索老刘游记，还有就是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是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韩安老师还有啊，一直到这个本月月底继续会在青海不间断的，而且在青海每天不同的地方给各位带来大美青海的沉浸式直播。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两天一直是接二连三的节日状态，518、519，再到今天的520。来回顾一下哈，就刚过去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呢是拥抱文博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六朝博物馆正式举行，而且同步哈发布了南京2026年值得期待的十大展览，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今年如果你想要看展的话，南京的这些展不要错过了，一个是六朝博物馆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还有南京城墙博物馆仁宣之治明宣德时期的精品文物展，中国科举博物馆秦淮河特展等等。

0: 就是备受关注的南京长江路文博街区的更新计划正式亮相了。在今年十月份，如果各位再来到南京，来到长江路，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长江路文博街区。这一条呢，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文化轴线，就可以变成为漫步、可阅读、可体验，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一条长江路半部金陵史，1800米的长江路叠压着1800年的城市记忆，沿线有13座文博场馆串珠成链，也镌刻着南京的文化基因。说到南京哈，这两天如果各位来南京旅行，一定不要错过中山植物园。在中山植物园内，爱情隧道迎来最佳的观赏期，也就在这两天。这是在刚过去的518，中山植物园的西北角有一条爱情隧道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那不少的网友前来纷纷打卡拍照，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一波小热搜。两排有高大的齿叶松树，枝叶是紧密缠绕的，满树缀满的就是洁白的小花，向阳的一侧特别的美，繁花如瀑直接倾泻而下。那隧道内侧呢，则是幽深宁静，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数十米的梦幻拱廊。此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看看这个天然形成的爱情隧道，在今天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好了，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各位在广告期间继续通过交广双频锁定收听，我们稍后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草场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广州路在脑科院门前车辆稍多一些，西大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几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其中呢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阴到多云，西到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19到28度。后天南京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
2: 怪怪说，我跟爱人去了青岛，海边的栈桥、红瓦绿树还有啤酒，太爽了。暗夜呢是说，去年冬天哈，跟这个另一半去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两个人动手动脚的，特别的震撼。但是看到冰雕美轮美奂，还吃到了正宗的东北锅包肉，太棒了啊！就还想再去一次哈尔滨。小人说他去过成都，当时跟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哈，跟当时的那个另一半儿，然后美食非常的多，火锅串串香，吃都吃不过来，还去了宽窄巷子，感受了老成都的韵味儿。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是520，你有跟爱人去过哪里旅行吗？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要给各位来推荐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金坛，为什么金坛被称作最有爱的城市呢？那各位一会在我们第八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来带各位分享，收听的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个人，我的视频账号、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到最近哈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给各位探访到的南京文旅的宝藏打卡点，不要错过哦。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叮叮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520，一个有爱的日子。我们的一程一风情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鲸潭。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答案，说啊，鲸潭为什么？那各位哈，其实鲸潭最近呢做了很多一些爱心的宣传啊，比如说爱心树、爱心红绿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跟我们江苏广电合作，请到了我们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在那边呢也做了一场非常盛大的相亲活动。光是鲸潭这两个字儿，哎，其实哈。

就是特别的温暖浪漫的。金是珍贵，坛是盛放。金坛是一座专门用来珍藏美好和温柔的城市。那在我的心中呢，它也是我们江苏省内非常适合520出行的一个目的地。这座小城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刻在它城市的骨子里。它的爱藏在茅山的云雾间，诶，茅山是第一福地，第八洞天。那前百年来哈，茅山见证了无数人的心愿。520这一天可以牵着爱人的手，沿着石阶慢慢的往上走，不用登顶就可以在松涛竹海之间来吸着满满的负氧离子的空气。到了茅山，大家去过都知道，它那个山顶的九霄万福宫可以挂同心锁，对吧？这就是爱心啊，可以一起跟你爱的那个他来挂一把刻着彼此名字的同心锁，就是据说嘛，两个人一起挂了这把锁之后，永结同心，不会再分开了，青山为证，岁月为盟。今天我们的一程一风情带各位走进有爱的小城金坛，那也欢迎金坛的小伙伴哈，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跟朗朗跟我们全省的听众也分享一下，你觉得金坛有爱的地方在哪里？金坛的爱也在长荡湖的波光里，尤其是傍晚时分哈，这个时候如果驱车去到长荡湖，就看到夕阳把湖面洒成温柔的橘粉色，芦苇荡随风轻轻摇晃，白鹭贴着水面飞过，可以租上一艘小木船，哎，让船家慢慢悠悠地划着，也可以自己划，什么都不说，就看着日落沉入湖中。哇，这个画面是蛮浪漫的，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当然金坛的浪漫不止于此，这个520呢也给各位整理了金坛三个最适合情侣的打卡地。那第一个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花谷奇缘。眼下呢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园区都被上万朵的鲜花包围着，可以去到玫瑰园，可以去到月季园，哎，可以在花海中拍上一组情侣的照片。还有就是这个金坛东方盐湖城道天下，这是金坛主推的景区，茅山脚下魏晋风的小镇，青石板路，白墙黛瓦，一步一景。那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场震撼的山水实景演出《逍遥游》。记得哈，在漫天星光、湖面升起的时候，一定要握住身边的那个他的手。还有就是茅山森林世界了，这个天热一点去比较合适哈。如果稍微喜欢刺激一点的体验，丛林漂流啊，还有这个森林里面去搭帐篷啊，一起野餐露营。茅山森林世界之前上了热搜，特别好玩，就是叫窝囊人的旅行，它排行在前三名。就是它那个漂流不是说你想象到的那种非常的让你尖叫的很刺激的，它其实是有点慢动作的，对，就是像开了 0.5 倍速的漂流，其实更适合现在年轻人，生活工作已经那么的让人心跳加速了，那么在玩的时候就让我懒一点，对吧？就让我窝囊一点又怎样呢？金坛还有很多的美食，到了金坛哈，一定要尝一尝长荡湖的湖鲜。现在当然不是大闸蟹的季节了，什么清蒸白鱼、银鱼炒蛋、昂刺鱼豆腐汤，对吧？每一道都让你鲜得掉眉毛。还有就是在金坛儒林镇的羊羔，这个是金坛的招牌菜哦。想吃甜的就尝一尝金坛的标糯米，软糯的糯米再裹上香甜的豆沙，还有建昌的红香芋，粉糯香甜，无论是蒸着吃还是烧肉吃，都是让人回味无穷。这个520哈，今天在第八去旅行一程一风情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金坛，不用去人挤人的热门景点，带着你爱的人来金坛，一起呢去茅山许个愿，去长荡湖看一次日落，去花谷奇缘闻一闻花香，再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湖鲜。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520哈，各位你都跟爱人去哪里旅行过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期待你的留言。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今天是520，不知道各位哈给爱人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如果还没有准备的，没关系哈，今天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给各位送上一份大礼包。哎，不如送自己和爱人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给你带来的性价比的加持助力，把价格打下来，让你玩的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烦恼，不用操心，哎，就跟你身边的那个他好好的去看世界，看风景，品美食就可以了。那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性价比之王，江西龙虎山的小环线之旅，6天2000多块钱，现在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因为这个价格还有我们的行程安排，这个价格是含大交通的。因为很多的听众打过来电话说2000多哈，我们就是怎么到江西，就是坐飞机还是什么，就是自己要买票，说不用，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因为江西离我们江苏本来就不远，所以无论你是从省内南京出发，连云港、无锡，还是说盐城，都是可以从当地的这个高铁站出发的，直接就到江西，去到望仙谷。

0: 五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带各位一起来泡庐山温泉，还可以一起在庐山上再看一遍庐山恋。庐山恋现在是世界上哈有记录以来播放次数最多的电影，这是到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哎，还蛮浪漫的，还有江西的特色美食、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如果大家对我们江西的行程感兴趣，只要2000多，6天，其实也蛮适合送给爸爸妈妈哈，父母金婚，对吧？见证感情的一次旅行。400-007-1011，400-007-1011。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都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汉中路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大家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其他的几条免费的过江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管养工作的需要，即日起到5月30日，每天的0点至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江津州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的过江通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2: 在官方的小程序进行抢票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今年龙虾节真的不要错过了，吃着龙虾，听着网红歌手在舞台上的演出，然后喝着啤酒，哎呀，开启欢乐的夏天时光。第一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哈收听的同时，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一八趣旅行的互动专区。今天是520，一个有爱的日子，也问候到各位哈，你有没有跟爱人去过哪里旅行呢？如果这个周末各位想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走一走转一转的，想要去一些人少宝藏的景点，无论是跟身边的那个他还是自己去打卡，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个人微信账号。因为最近呢，我走访南京的街巷啊，又发现了很多，哎呀，不仅是拍照好看，而且还很有历史底蕴，有一些这个小故事啊，民国的一些小故事，包括关于建筑的小故事，我自己挖掘到之后，我都觉得太有意思了。南京真的就像古董铺子一样，越逛越有滋味。那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朗朗的个人账号，全网全媒体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视频号抖音小红书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关注起来哦。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我们再来给各位推荐一个旅行的好去处啊，这是甘南，跟我们江南风情截然不同，双卧八日游。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八日之旅，性价比也非常的高，8天哈，我们是一个全包价4000多块钱，其中还送各位128元的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去到的景点呢，也都是大名鼎鼎的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它比起青海，其实要更深度、更小众。比起川西，甘南其实是早于川西的，就是对于自驾爱好者。朝圣一般的存在，这些地方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就除了麦积山啊，这个扎尕那、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可能很多人真的是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才看过的。首发团是6月12号，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吕杰老师带队，而且这个截止日期哈，就到5月28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好了，今天我们第八去旅行也进入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去旅行的资讯，还有一些旅行的行程，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或者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路的上方。临边的吉清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车辆在缓行当中，江山大街隧道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日，旅客通过民航铁路抵达南京后的10日内，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抵达南京的登机牌或者是火车票信息，在相关的景区现场购票，可以享受包括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我是小军。谢谢今天风的颜色可来自了，今天是第一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室的啊，山里人。对，刚才也讲了，说小周末快乐的时候也祝你520快乐，一起快乐啊。然后呢，魏撇猪也说我来喽，华六赵军也来了，谢谢大家熟悉的小伙伴们，我们又开始啊，就是围坐在一起听节目，一路同行。那也有一些我们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打打卡报报到，或者有自己的一些交通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给我们。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系。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进入到大蓝鲸之后哈，然后呢也可以呢就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找到小军的朋友圈，直接搜寻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就可以添加到我的这个主页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是加了关注以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啊，在里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志愿同行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的一份子，进入到我的南京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本来今天是周三大队服务日，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建邺区大队的警官主持人洪涛，但是呢也是因为家里面这个突发了一些情况，所以说在昨天夜里面呢他就连夜回家。那今天呢我们就

我又邀请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刘宁警官，在稍后呢，在我们的大队服务日和大家见面。哎，希望各位会非常的期待。我们听一首歌曲啊，稍后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

0: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曲《爱情神话》。好了，那我们也是在这样特别有爱的日子里面听了一首，也是还是比较舒服的一首情歌吧。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会有怎样的一些交警发布和大家一起说到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真。

0: 的特别不应该，就在今年5月14日，当时呢已经是到了0:20啊，当时呢是我们的高速七大队在新吉检查站在进行一个就是例行检查的工作，检查到一个小轿车的时候呢，这个驾驶员张某呢就表示，我有证件，但是我没有随身携带，所以没有办法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那么也经过了进一步的核查之后呢，发现啊，他的驾驶证其实是处于一种扣留状态。那么同行的一个乘客呢，就向这个民警反映啊，他说，我跟他不认识啊。我就是坐了一辆顺风车，这就是一个顺风车。然后呢，他说我都没有想到竟然坐了一辆无证驾驶的车辆。那这时候这个司机陈某呢就讲，他说哎呀，因为当时处理了多项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证一下就超分了，超分以后呢就扣留在了这个相应的大队，但是呢一直他没有时间考这个考那个，就没有合法的恢复他的驾驶资格，也没有取回他的驾驶证。那所以说呢，就是驾驶证已经超分了，自己也知道被扣留在大队，但是还竟然啊，哎，无所谓啊，开着顺风车啊。结果乘客不淡定了，听这个交警啊对我们的这个司机一讲说啊，你既然驾驶证被扣留，哎呀，赶快下来跟交警解释，我不知道他无证啊，我坐的是一辆顺风车。所以说大家接下来坐顺风车的时候还真的是要小心一些。而针对于这辆车，我们也知道因为开车的人是没有驾驶证的，所以这辆车要现场被扣留下来。而这个张某呢，也是因为驾驶证被扣留期间又继续开车，处罚200元，驾驶证再记6分。哎呀，其实我就讲啊，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被记满了12分、24分、36分，那么他其实呢都有相应的一个学习的周长，然后再去进行相应的考试。那既然已经有错在先，那就去不断的修正或者是改正这个错误，再拿到驾驶证。总而言之，其实啊，就是好好开车也是呵护自己的一种表现。哎，这么忙，大家平时工作也非常的累，家里面的事情其实也不少吧。那如果要是好好开车的话，也不会有额外的，就是跟车辆、驾驶证再相关的事情来烦各位，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好好开车，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哎，这个事儿最近其实这个女司机王芳呢已经是上了热搜了，是在5月14号，也是在江苏省的晋江市，已经到了晚上的6点多钟。那这个市民王芳，她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交叉路口等候红灯，结果呢就发现啊，身后哎怎么老是有车就是在猛烈的撞击自己，砰砰。你说啊，就是撞完之后肯定双方就要下车要解决问题，可是这辆车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是接连数次撞击他的车。这个时候女司机不淡定了，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立即下车查看，就发现后面这辆撞他的车呢车门紧闭，而且啊，驾驶员是双目紧闭，靠在驾驶座位上一动不动，但这个车辆还是不断的向前滑行。所以说这个王芳当时就判断这个驾驶员肯定有问题，是不是突发疾病。而那个时候啊，在晚上的6点多钟的时候，也是放学下班的高峰期，街头还有这个车流呢也是非常之多的。那如果这辆车再这样失控下去啊，是不是会有连环的车祸的发生，是不是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这个时候王芳冷静地回到车内啊，把这个手刹呢拉紧，然后呢硬生生地抑制住了这辆车冲撞的势头，然后再赶快拨打了110，又拨打了120啊，非常的沉着冷静，一步一步的进行报警，又向120去进行了呼救。那么这个时候啊，应该讲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司机也是啊，就看到这个不对的这个状态之后呢，赶快过来，然后分工协作，有的就是用那个石块啊去砸窗去破窗，有的呢就用那个石块去把后面的那辆车赶快呢就是把那个轮胎把它给卡住，就是固定好车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的人就把这个司机啊救出来之后呢进行了心肺复苏，真的是大家一起合力施救，挽回了这个昏迷司机的生命。那么后来才了解啊，就是被救的这个司机啊姓胡，他是来自于四川的广安，当时呢也是就是在今年的5月份才刚刚

0: 跟着公司，好，然后呢来到晋江是进行一个外派的工作，那么也正好呢是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说哎呀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的发生。而这个胡先生讲，他说我醒来的时候啊，我人在医院，我都完全忘记了我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真的是朋友跟我讲了整个的经过，我才真的是感谢这样的一些好心人，谢谢他们在危难时刻伸出了援手。而这个胡先生呢应该讲说真的是啊，对这个王女士，对这个王芳是非常非常的感激她的。当然了啊，王芳呢也是被晋江市公安局确认为是见义勇为人员，而且呢我们啊，其实大家听完这个事情以后不是很陌生了是吧。好，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在今天上午5月20号的上午，其实因为他开的这辆车呢也是我们的一辆很不错的车，那这个汽车公司呢就决定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也是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但是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啊，这个王芳就当场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就委托了这个就是县医院这个镇医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然后让这份爱心继续的传递下去。这就是今天上午发生在我们这个晋江市啊，就是最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好，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微撇猪实在是太可爱了，他说啊，今天是520吗？我怎么以为是519呢？他说难怪今天我们家老婆说你怎么什么表示都没有。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点到为止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其实也开个玩笑嘛，有的时候就是平凡的日子里面加了那么一点点的谐音啊，或者是再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期盼，好像整个生活就变得又与众不同啊，鲜活，然后呢又很有这样的一种生机感。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就是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要赶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这个事情呢我们在稍后啊将会和刘宁警官再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最近在我们的南京其实呢不仅仅是我们的玄武区大队、江宁大队、建邺区大队，是整个南京交警最近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非法改装，还有一些无证驾驶。就是最近呢针对于这样的一些电摩南京交警也开始进行严查，而且呢给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的消除，因为实在是发现它不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现象了，好像在各个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非法改装，而且呢他们在这个晚上因为天气好了，所以说还会十几辆车聚集在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一些轰鸣疾驰。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给大家发了三张图，最后一张图你看这一辆车上，一个就是拖车上面啊，平板拖车上面有多少辆车，其实那天晚上一共是查了16辆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也是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刚才也提醒大家了，一个是不能非法改装，一个呢就是你要骑摩托车没问题，但你有没有 D 照或者是 F 照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摩托车它在骑的过程当中你好好骑，你也不能翘头骑，你也不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轰鸣疾驶，都不可以。所以我们稍后也要和大家来讲讲就是最近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围查的事情。而且呢真的是就是南京交警现在是在全市进行这样的一个红线拉网，一会儿大家听一下我们有一个5分多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报道，大家听一听就知道我们正在忙碌一些什么。好了，我们也继续关注还是和疲劳驾驶相关的案例和提醒。
2: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天应该讲说在这个沪昆高速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呢，龙某呢驾驶了一辆小车，他当时是在第三车道行驶，结果就猛烈的追尾前方的一辆轻型的货车，那这个货车被撞得失控之后呢又撞上了

右侧的护栏随后侧翻在地。那么这个事故呢，也是造成了两车受损，其中啊，这个龙某的车呢是严重的毁坏了，几近报废。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图，就是因为疲劳驾驶车给撞废了。就是我在说的时候，你有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怎么能撞废呢？这个撞废又是变成什么样子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车，整个的这个引擎盖，那个就是那个引擎盖就已经是鼓起来了，然后里面所有的原配件都是裸露在外面的，然后呢前脸也已经可以撞的就没有了，像那个积木一样给你挤压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辆车其实视频发到了维修厂以后，维修厂左看右看直接回复就是这个就报废了，就是我们修也修不了了，或者你要修的话全部都要更换，那不就是一个新车比甚至比新车还要更高的一个代价吗？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车严重的损毁，所幸的是双方呢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但是也问了一下，就怎么回事呢？这个龙某呢就讲，他说我前一天啊就是独自驾车从这个温州出发，虽然啊在这个夜间的时候我也在服务区休息了，但是休息的时候呢就是啊大差不差休息一下，并没有说完全休息好，又是独自在开车，所以这个精力体力的消耗也非常的大。那么所以说啊，在早上重新上路的时候呢，没开多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困意啊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了，最后你看果不其然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我们也讲一下夏天，昨天我们也说过了，它就是昼夜长晚上短，再加上气温高，还有高速上整个的这个路况它太过于简单了，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这种疲劳感很快就会上升，然后有的时候你还要关闭车窗，那整个空气的质量也不是很好，这一系列的情况都会引发开车人疲劳犯困。所以说逢三进一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还真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好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和大家说到的。那南京有没有？南京也有啊，南京你看在江宁区也发生过因为这个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而且事发当天的时候呢，这个驾驶人呢开着一辆小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渐渐的就觉得那个双眼皮在不停的就是上下不停的打架，但是他觉得我可以咬咬牙，我可以控制好我的身体，我可以坚持到目的地，所以就没有选择停车休息而继续坚持驾驶，结果最后呢是太过于困倦了，就直接在路上睡着了，而车辆也失去了控制，就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而这个巨大的冲击力呢，隔离护栏也严重受损，小车的车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交警呢也后来认定啊，就是因为这位司机疲劳驾驶而导致事故的发生，那么也对他进行了处罚。所以说啊，六月开始，哎，我们这两天还是要找机会再和大家讲一讲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疲劳驾驶的三个维度。那其实这个新规的正式落地，就是希望全体的开车人能够知道，就是他对于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严格的要求，要拒绝疲劳驾驶才能做到文明出行。好了，我是小军，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我们也可以啊等一等这个就是刘宁警官稍后又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

0: 是交通，更是交流与沟通。
1: 刘宁警官实在是特别有才，他今天跟我讲，他说就要这个名字，我说真好，
0: 真好，真好，是吧？
1: 然后风的颜色讲，他说哎呀，刘宁警官一来，欢乐就来了。是的，来，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各的快速内环中，集清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湖隧道呢，双向车多排队，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排进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各有3.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看到新庄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有2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5: 谢谢啊。
4: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1: 好了，那刘宁警官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段视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看一看。同时呢，我今天也跟刘宁警官讲哦，说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南京交警是不断的通过各个媒体，也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自媒体，在喊话大家一定要远离非法改装，包括无证驾驶。最后一张图，刘宁，你觉得是不是很震撼？
0: 哇，这是搞什么车展吗？是吧？这把车展就架空了，海陆空给大家看到是吧？
1: 是的，就是完全就是平板拖车把这些车就拖走了吗？
0: 对对，这些车一看就南京话叫不对故子，这个完全是不对故子的一种车辆的状态。
1: 是的，然后呢，他这一次呢也是汇总了，就是我们各个大队所提供过来的一些重点的案例，好，比如说来自于我们的江宁区也有，还有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秦淮区也有，所以还有玄武区，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该讲说是严重违法行为的整治呢？或者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6: 5月16号的晚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南京玄武区白马公园附近，驾驶电动摩托车炫技，给散步、锻炼和正常通行的市民造成了不小的安全风险。
7: 当晚10点多，南京交警玄武区大队在视频巡查中发现，辖区内出现电动二轮车明显聚集现象，不时有闪着炫目灯光的电摩离群穿梭兜圈再返回，10多名警力立即赶到现场查处。此时这群年轻人正玩得不亦乐乎，民警立即控制了相关人员，并对车辆进行检查。
8: 车的号牌呢？
9: 亲自在这个
10: 这个是之前那个掉了，
8: 掉了。这个车谁的？谁是驾驶员？号牌在哪里啊？
11: 没有，
8: 没有号牌。你还有摩托车驾驶证？
11: 没
12: 有。经现场核查，绝大部分的这个车辆呢，属于一个电动两轮摩托车的一个范畴，他们是属于机动车。那个按道理来讲，他们应当上机动车号牌，那个驾驶人应当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7: 经过清点，共有16人参与涉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目前涉案车辆均已被依法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前段时间有网友和市民反映，经常有两辆电动二轮车由北向南闯入内环、东线等多条隧道，且在行驶过程中左右穿插变道，影响正常通行。警方掌握情况后，组织力量前往江宁某公寓，将涉案的

0: 刘某、崔某控制并查扣车辆。
1: 后面改车的呢？你自己学的？
2: 改车自己学。然后改完之后，我那个原装的东西我都扔了，没法改回来了。
3: 改装之后车辆有什么变化呢？
2: 速度加快了，然后续航变远了。
3: 每一条法律啊，写进去法律，这都是有背后有很多这个血的教训。
2: 这样非常危险，不能走高架或者是隧道。
0: 归案后，两人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交管部门查明，天气转热以来，部分非法改装电摩群体多次趁夜前往城东片区聚集，不仅在景区周边道路穿梭，还在散场后经龙盘路、内环东线等路段行驶，途中在九华山隧道、通济门隧道内实施实线变道等违法行为，且涉嫌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目前相关违法行为均已依法处理。林旭丽记者为你报道。
4: 每年夏季都是非法改装轰鸣炸街案件的高发期，南京警方已经从严查处了一批非法改装轰鸣即驶无证驾驶的案件。今天南京交警也再一次发布了提醒，远离非法改装和无证驾驶。
0: 今年四月份，一名男子在网络平台多次分享自己在南京机场高速轰鸣即驶，还故意在高速公路翘头行驶的危险画面。这名男子发布的视频被大量浏览并转发，警方掌握到相关线索后立即展开侦查，将涉案的徐某抓获归案。
5: 车辆涉嫌改装排气管，这个排气管经过他的改装之后，声音明显比正常的排气管声音要大很多，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极易对周围的居民造成滋扰，在高速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采取这种翘头炫技的方式，在拍摄视频，对其他交通的参与者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0: 经查，徐某的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码，且存在非法改装，不仅放大轰鸣声，还追求放炮喷火的效果。
6: 他自己改的，
7: 自己改的，
6: 就改了个尾端。
7: 为什么要改摆酷是吧？想出来声音好听，
6: 可以让高转性能得到释放。
5: 拍摄这些视频上传网络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满足自己这种虚荣心的状态。
0: 南京机场高速路幅宽阔，车流量大，是连接主城区与江宁、丽水以及禄口机场的重要通道。徐某多次趁夜色在这一路段实施翘头等危险驾驶行为，并发到网络，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
5: 对嫌疑的摩托车依法查扣，查扣之后，我们对其改装的摩托车进行了鉴定，鉴定后之后，要求当事人将摩托车恢复原状，以构成寻衅滋事。我们对当事人处以了治安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
0: 警方表示，这类案件的嫌疑人大多法律意识淡薄，为了寻求感官刺激，吸引外界关注，陷入到了情绪陷阱。近期，警方将进一步加大对涉牌涉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8: 加强视频巡查、智能巡查来发现路面线索，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研判相关的网络线索、警情线索，来针对重点聚集的区域和时间段来加强警力部署，针对性的固定证据来对于这些涉嫌无证无牌驾驶以及非法改装轰鸣即驶扰民，甚至或者有炫技拍视频上网络来流传的这些违法行为来加强打处力度。
9: 这就是我们今天专门给大家来听到的啊，有的是16辆车在一起聚集。然后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我们给各位专门采录到的就现场的那个声音，要驾驶证没驾驶证，要这辆车的车牌没有车牌。
10: 要啥没啥。
9: 对。
10: 其实按理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非一个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其实这两个本质的区别，甚至我不瞒跟大家说，有点像我们18周岁和17岁364天23小时59分有本质区别。什么？为什么在我们交警当中，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就以其他一些国家或者我们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人生中三个证最重要：身份证、结婚证、驾驶证。其实这三个证，大家想一下啊。应该是构成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的一些证件的基础。你比如你要去考大学，难道你没有身份证可以吗？你要去登记结婚，你需要有身份证。登记结婚之后，你拿了你的这个户口本、身份证才可以去办，那可以拿到结婚证。那当然，这个结婚证是对于人身关系的一个确定。那么大家想一下，驾驶证难道不是对驾驶关系的一种确定吗？你是什么证，就开什么车。没有证，你就老老实实骑你的非机动车。什么叫非机动车？就是

0: 没有超出非机动车标准的车辆，有人说，哎呦，那我踩个自行车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是你一旦有其他的动力的介入，油的、电的、气的等等的，甚至将来可能还会有太阳能的，还有氢能的，甚至还会有核能的，你的考虑就应该不是站在这个角度说了。至于将来是否能做到所有的车辆做到无人驾驶，那是我们后面再说的话，到那一步再说这一步的话，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大家可能感受一下这一次对于关于在这个网络上炫技啊，网络上发视频，整个南京交警打击力度这么大，不瞒大家说啊，就是随着现在很多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来越早，可能几岁十岁左右就会接触到网络，他们在那个心智尚不成熟，身体还没有发展到一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他对很多东西他是没有判断力的。你这个东西一旦上到网络，大家都无差别无任何辨别能力的人去看，出了这个问题，将来别人的性命可能就害在你这段视频上。所以对于这种行为一定是严厉打击。打个比方，我经常在路面上执勤的时候遇到那种喜欢飙车的，尤其是刚买摩托车的那些朋友们，我说你们想玩可以，南京有专门玩摩托车的场所，安全措施也会更高，你穿的骑行服保护力度也会很好，你的头盔也有，再不济这些场所已经不能满足你玩摩托车也罢，还是玩这个超标这个电动自行车也罢，那么你可以去考各种摩托车比赛的证啊，对吧？现在这个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你发展，没有问题，天空凭鸟飞，海阔任鱼游，你可以去玩，但是你绝对不能在公共交通上、公共道路上，甚至要公共区域内去做这些有悖于常人去考虑安全的这些问题的事儿，绝对不可以啊。OK，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专门听了虽然音频比较长啊，但是绝对是和大家说清楚了。
0: 对，
1: 有的是在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上进行炫技，然后还发到视频当中。其实我觉得江宁那个也是啊，就是因为不断的发现有人在隧道里面去进行飙车，你在家里我也能找到你。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白马公园的聚集，所以最后一张照片大家就能看到所有的车全部都给拖走，全部被扣留。好，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南京交警他们也是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通行的环境要净化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无证驾驶又是非法改装或者又是无牌车辆，这个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呢还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再来点什么追逐竞驶啊，或者是轰鸣炸街呀，然后还通过所谓的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炫耀的传播，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影响啊，有可能会构成的是寻衅滋事啊，这个就更严重了。
0: 对，这个要上，甚至再重一点，能后面再加一个字叫刑讯滋事罪，那就更不得了。
1: 好了，那我们继续啊。今天因为还有一段视频，大家也都看到了。好，就是刘宁警官给大家带来的32秒的这段视频，然后我们也配了一个文字，就是交通不仅仅是交通，更是交流与沟通。然后风的颜色讲，他说我怎么感觉那个关车门的家长啊，他是不是因为左手关门，所以就人为的大一点力气？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来说一下吧。
0: 哎，对，这个事儿呢其实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发生在福建省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具体的情况后来也没有再去了解，但是啊，我为什么要从一个像类似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哎，大家知道其实在一个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世界有多少个你，大家知不知道？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这个风的颜色，打个比方啊，风的颜色他姓王啊，这个隔壁小王同志，不管是隔壁老王还是隔壁小王啊，风的颜色比如姓王，你的真实身高是客观的真实身高是1.80米，但是旁人看起来，哟，风的颜色看起来感觉有1.83米，就你比较瘦，显得比较高，这是一种别人看你的角度，这是第一。第二，你的真实身高是180公分，这是已经是两个你了。第三个，你自己觉得，哎呦，我感觉我身高好像不是固定的180，可能是有时候179，有时候181。的确，早上睡醒的时候身长会长一点，晚上睡觉之前身长会短一点，这也正常。这是你眼中的你，别人眼中的你，以及客观真实存在你的就是这种状态，这是三个你了。还有一个你，我说的是别人之间还要批个出来，就是对你比较熟悉的人对你的这个身高的感觉，比如你的爸爸妈妈觉得，我们家这个缝的颜色小时候就那么一点，1米左右。

0: 先画一米八几的大个，他对你的判断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视频当中为什么要给大家感受一下四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一下，这个用力关门的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在车上和我们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产生了一点不愉快。
1: 嗯，
0: 所以我把这段视频的标题抬头取了名字叫交通不仅仅是交通，更是交流与沟通。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我还想说一个关于这件事儿我的一个看法啊，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的事儿。大家也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加班啊，加班下了班可能到晚上十一二点了，累得一塌糊涂，我也不想开车回家，我也不想就是自己操作任何的交通工具回家，拿出手机打开 APP 点上网约车，到家十来块钱啊，有的时候车不驻足观望了两到三秒，这两到三秒我不敢说对这个孩子的人生产生多大影响，至少在这一瞬间孩子是有点懵的。
1: 嗯，
0: 他一定在想， 我不管这个女同志是这个孩子什么人啊，是妈妈还是姨妈还是姑妈还是舅妈还是等等什么还是婶婶，我不知道，暂且说是他的直系亲属吧。门关成这样，孩子都在回头看了至少两三秒，至少可以在这一点证明他关门的确有点过了。我不知道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有多少是营运车司机啊，我希望是有营运车司机在听的。
1: 有的
0: 啊，希望是有。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司机可能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该去表达去表达，同时要去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一定不要和乘客发生口语上的口角上的争执，甚至包括肢体的争执，不要去做，该去找第三方去求助，去求助，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儿把他这个事件升级。就刚才那个君姐说的，不要因为自己就骑个摩托车、骑个电动自行车、骑个电动摩托车等等，最后成了行军姿势。
1: 嗯，
0: 没有必要。最后一点跟大家说一下，我打车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在自己的嘴巴和司机的耳朵之间加一样东西，叫口罩。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理解不到，我们在日常的处理交通事故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叫什么？叫祸从口出，事儿从口出。其实少说两句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第一。第二，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营运车辆的司机，如果发现自己的今天的心情不太好，尤其是上车的时候对方也不太愿意表达的时候，请麻烦司机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嘴巴管好，不要有的没的都往外说，不要什么都往外讲，这个时候会给自己惹麻烦。同时我建议大家在车里面要装一个对内的摄像头，对内录音的摄像头，这样对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其实大家觉得，哎呦，今天你刘玲你讲的什么东西啊，跟交通有什么关系吗？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标题说了，交通真的不仅仅是从 A 地到 B 地，从甲地到乙地，再从乙地回到甲地上班下班，不是道路上这件事儿，而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在交通这件事情上怎么学会交流与沟通。甚至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面当中别人指出来你的问题，你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最好的办法，立刻说，哎呦，师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大家说一个人啊，最后一分钟说一个人。什么人？我认识了大概十多年的一个姐姐，比我大年长大概将近十岁。
1: 嗯，
0: 我跟她刚认识的时候，在我们简短的大概三五分钟的交流当中，她说了十几个谢谢。我就问她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么多谢谢？她说从小她爸爸就教育她，一个女孩子经常会说敬词礼貌用语，在这社会上是非常不会吃亏的。
1: 嗯，我觉得更多也是双方理解。
0: 对、
1: 一个是在营运，一个是在工作，
0: 对
1: 不对？所以说大家都相互理解啊。天气炎热，所以我们也把这段视频给大家来看一看，希望双方都能够达成一种共识。
0: 对，
1: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谢谢刘宁警官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一段视频，让我们也是从内心啊去审视一下，就是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都会更加的顺畅和文明。稍后是途经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还有静约，那今天呢也谢谢刘宁警官，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好嘞，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选礼物的朋友，给大家又上架了国际一线大牌美妆礼盒，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给力的基础上，满1000再打88折。现在就到微信。

0: 进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看一看，眼霜面霜精华都有，清洁补水修护抗衰，干皮油皮都是配，礼物放心选，自己用更划算。尤其今天我要强烈推荐送闺蜜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送自己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是的，这款礼盒上架了，专柜要4000块，我们只要999。谁不知道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呢？天后王妃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39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助下单。对了，520的活动满1000再打88折，赶紧冲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那内环北线和内环南线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泉枢纽车辆通行缓慢，操场门大街东向西方向、中山东路东西双向、双龙大道在百家湖的附近南北双向、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管养工作的需要，即日起到5月30日，每天的0点至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江津洲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学点儿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三的傍晚18:07，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0: 说实话，今天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晚高峰的拥堵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呀。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都
1: 过节了，
0: 去这个过表白日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应景，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向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来表白的。我今天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视频，等会儿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是央视新闻其实制作的，和我们南京的一个方言很有关。这两天是和南京的方言这个互动上了啊。
1: 对，
0: 昨天我们说到的是
1: 瓮菜。
0: 对，我昨天回家还问家里人，我说你们都忽然都脱口而出空心菜，就是现在这两年大家可能对这个南京话真的还蛮了解的了。
1: 对，
0: 我看到呢是一个老者，

0: 啊，嗯，就是我们视频里是说喊他南哥
1: 啊，
0: 然后和一个老外，
1: 嗯，
0: 老外其实是表达说哇哦 nice
1: 啊，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南京话都知道有一句叫来
1: 似，对
0: 对，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今天我们在这个表白日，嗯，在你眼中你觉得南京最来似的，
1: 嗯，
0: 瞬间也好，景色也好，嗯，美食也好，我觉得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呦，那这个太多了，脱口而出都能说出好多来。
0: 不，但我觉得脱口而出的一定是，嗯，不管是哪个瞬间，我觉得一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1: 那肯定是，
0: 尤其是新南京人，
1: 嗯
0: 嗯，对吧，
1: 对？
0: 或者你留在南京的那个原因，我觉得其实，
1: 嗯，
0: 都会有打动你的那一瞬间。
1: 没错，
0: 嗯，所以今天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都来表白一下啊，
1: 嗯，
0: 在这么应景的一个节日当中，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蓝，鲸鱼的鲸。我看了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开始其实雨是停下来的节奏了，
1: 嗯，
0: 而且天气预报呢，好像明天雨也停了，虽然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但是今天夜里阴转多云，西到西北风4到5级，最高温度在26度左右，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嗯，
0: 但是这两天呢明显的感觉就是户外吹吹风挺舒服的，
1: 嗯，
0: 但是室内待时间长了，如果你不通风呢挺湿热的，
1: 对，
0: 而且就是
1: 湿度很大，
0: 就是什么感觉啊，不能动，
1: 嗯，对，一动身上就开始
0: 就是一身汗，
1: 黏黏糊糊的，
0: 湿乎乎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今天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楼层住的比较低，我一度的感觉家里是不是犯潮，嗯，
1: 真是，我的感觉跟你一样，因为我们家也
0: 是
1: 在
0: 是
1: 在六楼嘛，
0: 哦，
1: 但是我刚才，那个，
0: 就是那个墙上有那种反潮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但是你如果说是，嗯，反潮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不开空调开着窗的情况，
0: 对
1: 你如果把窗户关好开空调吧，你坐在那个地方不动，你身上也不得劲儿，
0: 嗯，
1: 他毕竟还没有到那个就是剩下的那个时节，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昨天我们说那个词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想问各位，就是在南京话里边有一些什么词儿是我觉得南京方言里独有的，
1: 嗯，
0: 昨天回去我就听到我们家姑娘，就是，
1: 嗯，
0: 你知道因为被我爸妈就老南京带大的，
1: 啊，
0: 然后忽然说妈妈你晚上睡觉，
1: 嗯，
0: 唉，说有被吵到吗，我说说夏天吗，不就这样的声音吗，她说就是蝉鸣，还有赖大骨子叫，
1: 哦，
0: 然后我忽然反应过来，我说你这样说给外地的朋友，
1: 赖大骨子是不是知鸟啊，
0: 癞蛤蟆，
1: 哎，你看看，就是你看即便是新南京人，你遇
0: 对
1: 没有那个语境，
0: 对，
1: 接触不到这个词儿，
0: 所以就是，
1: 嗯，
0: 而且我甚至就在脑海里想啊，就是说如果这四个字写出来你会怎么写，我甚至说，哎，我说你写这四个字你会怎么写
1: 啊大小的大，
0: 他说啊，我为什么还要把它写出来呢，他反应就是，我说，然后我就跟他说，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让你说翁才，
1: 嗯，
0: 会写，而我不会，我不知道这个菜怎么这个字怎么写，
1: 对，你想到这个地方，哦，我想到一个动词，
0: 嗯，
1: 就我有的时候喜欢啊，就家里面比如说其他人都出门了或者怎么样，
0: 嗯，
1: 我一个人在家，
0: 嗯，
1: 我会去斩个鸭子，
0: 斩个鸭子，
1: 就是，哎，就是斩这个动词我是到了南京之后才学会的，
0: 它普通话里它是读斩，没错，
1: 或我们老家叫剁，
0: 对，
1: 去剁个鸭子，
0: 但是如果你说南京话你硬扁那个叫斩个鸭子，一听就是，
1: 嗯，对
0: 新南京人，
1: 南京人，
0: 对
1: 吧，
0: 他一定是斩个鸭子，嗯，
1: 哎，或者说是这个游客到南京来玩了几天了，一定是斩过鸭子了，
0: 对，
1: 你听过这个词儿你就能够印象深刻， 对吧，还有一个词儿，哎，
0: 嗯，
1: 就是立即的意思，马鸡，
0: 嗯，马鸡，但是这个马鸡呢有一点什么，其实不是所有南京人，他其实还是有点就是老城南和城北的，
1: 哦，
0: 对，其实我觉得马鸡这个词其实城，嗯，老城南人还真的不会说，其实他有点偏城北的，反正我，
1: 哦，
0: 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1: 因为
0: 我生活在
1: 城
0: 南
1: 没错，嗯，
0: 对，这个词儿其实我们起码就是在我的祖辈那儿说的不是特别多，
1: 哦，
0: 对，其实有一些就是老南京的城南城北的土话，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
1: 那个呢就是一定怎么样，
0: 你今天是要学南京话
1: 照死怎么样这个分区吗，
0: 这个不分区，
1: 哎，对，我觉得
0: 这个不分区，
1: 就这就特能体现出人的性格，讲这话你知道吗，
0: 这特别南京人的性格，
1: 对，是不是，
0: 对吧，
1: 嗯，
0: 这还得蛮南京人的性格的，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静渊就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瞬间就是体现在南京的方言里，
1: 没错，
0: 有没有，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
1: 嗯，
0: 今天是表白日，那在日南京中山植物园西北角，你知道吗？有一条爱情隧道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两排高大的齿叶松树枝叶紧密缠绕，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梦幻拱廊，
1: 嗯，
0: 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打卡。

0: 这条爱情隧道呢，并非特意设计的，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老一辈的园林工程师最初是安排，就是按两排呀、啊，这个密集栽种，并未预留这种隧道的造型。但是呢，随着苗木的长大，枝条自由交叉生长，几十年光阴流转，植物是以自己的方式描摹出了这条数十米长的长廊，成为了时光与守候的见证。
1: 哎，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面的答案之一吗？
0: 对呀、
1: 啊，南京来寺的瞬间啊！而且每年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山植物园里面的这个爱情隧道、啊、都会火一把。
0: 对啊、嗯，所以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给我们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

0: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1: 这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本土乐队啊，银河快递啊带来的这个南京恋爱通告啊，这也算是我们今天其实互动的这个主题。那在之前的央视是推出了关于南京的一个宣传视频，主题就是南京到底有窦莱寺。他是用一位外国年轻人的这个视觉，就是在我们南京南哥的这个带领下，一位老者的带领下，探寻了南京的这个莱寺啊。其实在我们南京的方言里呢，寓意就是很棒很厉害，与这个英文的这个 nice 其实正好，
2: 你别说还真是一个味儿，
1: 有点相通。
2: 对
1: 他们去到了你看烤鸭店，然后呢又去到了玄武湖，然后还去到了红山森林动物园，还登上了紫金山，去到了秦淮河畔，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听一听。
2: 好，
3: 说嘛，小伙子，你也晓得莱斯啊？那我带你去看看南京的窦莱斯。
4: Nice, let's go。
3: 南京的鸭子只有两种归宿，一种是烤炉，一种是老卤。
4: Nice,
3: 莱斯，搞懂斩鸭子的干脆，才能吃透南京的滋味。
4: Nice 就是长的鸭子。
3: 其实南京的一般鸭子在餐桌上，另一般呢在玄武湖。
4: 狼哥，帮帮我！哎，
3: 够大气了，放轻松。南京人承载不少的心酸，也允许你发一会儿呆。
4: Nice， 这是罗大 Sir。
3: 好你个 Nice。来，带你看看南京的顶流老外。
4: 哇，大猩猩！
3: 在南京他们叫香蒜头、小蒜头、马郎头。哎，哥几个，一听名字嘛，就晓得是我们自己人哎。
4: 不好意思，就是一次一次。
3: 走，看看怎么样？哇
5: 呀！东山如龙，独西上。
3: 在南京，传统文化也能玩出新潮流。
4: 来首，就是来首诗。
3: 哇，来首。登上紫金山，能看南京万家灯火，还可以仰望日月星河。
4: 来斯，这是来看 star。
6: 裁判最终决定，这下是点球。
3: 平时一当的，赛场上气势必须第一。
7: 莱斯是地道南京本土方言。
3: 你还没有弄懂莱斯的意思啊？哎呀，我告诉你啊，莱斯不是语法，是我们南京人的活法。生活中间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事，都要让他莱斯。
4: 南京哥莱斯 ，Let's go 南京。
2: 哇，里面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就莱斯它不是一个语法，它是我们南京人的活法，这话多好啊，你看，对吧？直接点睛了。
1: 对，就是

0: 如果感兴趣，其实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正好也是通过这条视频还发起了一个有奖征集活动啊，就是邀请大家分享大家眼中南京最莱斯的瞬间。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瞬间，不管是你觉得很松弛的南京，很好吃的南京，很接地气的南京，或者说很求知的南京、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对，就听着这个音频我觉得已经很有意思了。
0: 对，就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看到那个视频里面他拍那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就是说来给你看我们老外顶流，然后一下转到了那个
1: 什么几个头啊。
0: 对，正好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会给他们分别叫什么小蒜头、马兰头、枸杞头、就是特别符合他们的性格。
1: 对，
0: 就是那几个大猩猩啊，那个悠闲人、那个样子，就感觉他们到了南京、仿佛也成为了南京人。
1: 就是我们自己人。
0: 对，就是那个就是特别安逸，然后又自在，然后又很有点傲气的那个身上的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啊。所以今天正好也是520，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表白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啊。就像刚刚这个警员也说，有一句话让他忽然觉得很就是特别和老外呢又有一个结合。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学英语有时候我们很痛苦的，其实学的不是说单词的本身，是语法。
1: 对，
0: 但是这个词儿呢，对于我们南京人来说，
1: 它是个活法。
0: 它是个活法。
1: 哎，
0: 对，如果你还没有弄懂的话，不妨真的到我们南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那说到这个南京呢，我们今天还要再来说一说南京的这个美食。所以如果像金源作为这个新南京人啊，就一定要让你选一个最喜欢的南京美食，你会选什么？
1: 哎呀，其实这没法选，这好吃的太多了。你如果让我选个地方的话，我可以选，你到南湖那边去走走就可以了。对吧，
0: 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其实也是通过到我们南京来的大学生他以前可能经常会到我们南京来，然后相隔10年之后他又到南京来品尝美食了。除了鸭血粉丝汤、牛肉锅贴、桂花酒酿这种老南京的老网红，那我们南京本地人都在吃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再来啊，我们这个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就到半点之后、
1: 好、
0: 所以和大家来聊一聊。
1: 说一说对
0: 、就是因为除了野菜呀，刚刚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像马兰头、这个枸杞头、还有芦蒿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关于菊花脑的这个普及知识，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是就是如果家南京人拿菊花叶来招待你，那绝对是把你当做最宝贵的客人。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在你吃的时候会觉得很好奇，怎么拿一个像牙膏一样的菜来、
1: 那个味道、
0: 来
1: 对对对
0: 来宴请我。
1: 一般是汤嘛，煮那个跟菊花脑蛋汤嘛。
0: 对、其实每种野菜呢都能被南京人烹饪的无比好吃、但其实我觉得野菜也有点代表我们南京人生活的样子、
1: 面对生活的态度，包括
0: 对
1: 实际上夏天你像我们南京产的西瓜也很好吃，对吧？前段时间芦蒿现在下市了，八卦洲的芦蒿也很出名，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半点之后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哪道菜是南京的美食名片呢？一会儿回来。
1: 好，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西线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范坦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那除此之外，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都还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东洋坊立交车辆都非常的集中。玄武大道在金武立交桥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夹江大桥、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迎来了新的进展，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9: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0: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借今天的五二零表白啊，我们来表白一下你眼中南京最来思的瞬间。嗯，其实别说用普通话说这两个字还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如果说
1: 南京话有很多，就是你真的用普通话说出来，这真的有点怪。
2: 它吐字方式不一样，
1: 对。
2: 但是你如果把那个四说成就是第四声。砸得再死一点还更，
1: 你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就说那个，你说要你如果说粘个鸭子，啊、你觉得不是很奇怪吗？
2: 那就太洋泾浜，洋的不知道哪去了。
1: 你这个洋泾浜，我其实一直也觉得就很奇怪，这个在普通话里
2: 就是属于就是叫怎么不地道嘛。
1: 对，但是
2: 有点洋话，又有点土话，
1: 你不觉得这普通话说出来这三个字也很奇怪吗？所以说方言的魅力啊，有时候真的你就必须用方言说出来。
2: 哎呀，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还就得在地头听。
1: 嗯，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一个特别喜欢南京美食的，多年前来过我们南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个女孩子啊，在最近到我们南京，给我们南京的美食。我觉得写了一个非常有情感的故事，拍成了一个非常有情感的视频，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来听一听。
3: 南京来了不下十次，

0: 没有一次是饿着走的。
1: 有花儿，有黄花菜，有豌豆衣，有鸡肉。
0: 锅饭团里流油的咸蛋黄，桂花甜汤里滚着的汤圆，
1: 干炒凉拌面，
0: 鸭血粉丝汤里的兰花干子，总是勾着我不断回到这里。南京是懂美学的，美在满街的梧桐、蜿蜒的城墙，还有自嘲大萝卜的南京人，直爽、憨厚、实在、实心儿的，非典型的江南人性格，是六朝古都浸润的世面。
2: 南京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南京嘛，天杰地灵，气候环境，估计是首都啊，开玩笑的。
0: 想知道南京人吃什么，要到菜市场去，这里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却能让南京人心里的野马找到草原。天下回回半精灵，菜籽油煎的牛肉锅贴，外壳金黄酥脆，内里汁水丰盈，但也要小心锅贴刺客。吃了20多年北京烤鸭，没想到会被南京烤鸭惊艳到。南京烤鸭的皮肉不像北京烤鸭是分离的，所以不用片的，是用斩的。鸭皮特别香脆油润，靠一口卤汁赋予灵魂。
3: 那你发现吃了多少
4: 的？这个呢？
3: 这个是枸杞头，上汤炒菜，下面料都可以。这个是野生的，是对眼睛好。
0: 野菜是南京人的社交硬通货，有好的谁都要过来摸上一把。每种野菜怎么吃法，南京人心里是门儿清的。普通人眼里的一片草，在南京人眼里就是一整片美食宇宙。
5: 叫什么名字？您说
6: 叫藕塘草，烧着汤来，冰炉的，
7: 野的麻辣的，就吃这个东西了。艾草，
5: 艾草，野艾草，
7: 哎，就做青团，就拿这个东西做，
6: 这就是荠菜花，所谓的就是到山药上，人家要吃荠菜煮鸡汤。
0: 南京人吃野菜讲究七头一脑，这菊花脑就是那一脑，是最南京的南京野菜。
8: 菊花脑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香味，很有那个春天的那种感觉。
5: 对对对，特别香感觉。
8: 可以闻一下哈。
5: 是的。
0: 在南京一些餐厅里，厨师会给它穿上面衣，丢进油锅里。菊花脑可能是最适合果炸的蔬菜了，柔嫩清爽，被牢牢锁在轻薄的壳里，酥脆又不腻，清脆好吃。
9: 菊花脑，
0: 但在南京人家里，菊花脑有他自己的吃法。这是我在南京常去的老馆子，老板张其广是老南京人，在他这里，菊花脑是和鸭蛋一起烧汤喝的，这是菊花脑最常见的吃法。
10: 菊花叶鸭蛋汤。
0: 南京人走出多远，都会对这个味儿念念不忘。用张其广的话说，菊花脑的味道过不了江，甚至过不了南京城墙。
2: 南京的菊花叶分城里城外，土质不一样，连泥巴长的颜色都不一样。黑泥巴长出来的菊花叶，它清香味就浓，黄泥巴它就差很多。
0: 懂吃的人来他店里都要先看小黑板上的时令菜。在他这儿，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道什么都不加的清炒蔬菜也能如此美味。新收的马兰头加菜籽油和猪油爆炒，简单的调味就能芳香满室。芦蒿也是南京人的最爱之一，就是苏东坡说的蒌蒿满地芦芽短的芦蒿。本地臭干切片加切断的芦蒿爆炒，这是南京人钟爱的吃法。芦蒿清香脆嫩无比，臭干柔韧绵软，这才是真正的南京特产，在别处是吃不到的。张其广如今儿孙满堂，到了该慈祥的年纪，但你总能感受到他厨艺和岁月撑起来的傲气和江湖气。他每天喝茶开工，喝酒收工。
2: 南京人特别像我们这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是经过苦难的，经过自然灾害的，对人特别热情，特别是对外地人，那么对本地人嘛更热情的，是吧？
0: 在这座城市， 我遇到很多像野菜一样的南京人，比如这对扎根在南京靠卖菜养大五个孩子的夫妇。
4: 五个小孩啊，
11: 可辛苦得很哟，我们家贼大，我的妈都一对。
0: 在南京不断变换起起落落的岁月里，他们像野菜一样蓬勃的生命力没有变，在好的日子里坏的日子里，他们野蛮生长，永远渴望春天。
2: 南京人就是实实在在的，没得虚伪的。
12: 就是作为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老南京人说出来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南京话，
13: 是
12: 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动容。
13: 这个录音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外地的姑娘的这个视角啊，我觉得哎呀表达得很精准啊。你就说很多的，你就是南京有一些面馆吧很出圈，对吧？
12: 对，
13: 老板就是什么，就真的是早上是喝着茶开工，晚上呢累了一天要眯那么一口啊，喝着酒收工。哎，这真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它点出来了。
12: 就是可能如果不是这么富有故事性啊，有一些男人说你这说我们像野菜啊。
13: 对对对。
12: 但其实就是我们饮食当中这些生命力极强的野菜也体现了这座城市和人民的韧性。
13: 是的。
12: 就是我们南京人其实特别喜欢吃野菜，甚至我之前刚阿哥和这个金源在半年之前说到的这个菊叶，你知道吗？菊叶其实之前就是想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我想啊这么难吗？就是把它想移植到别的地方去，地域去，比如说我们南京人想吃这口味道，我能不能从家里带一点菊叶的菜籽到自己的这个城市当中，就是自己去工作的地方去种一种。长不出来。
13: 没错，
12: 它只认南京的土壤。
13: 而且呢咱们南京的这个菊叶长出来它就是透着这么股子嫩。
12: 对，
13: 这个特重要。
12: 对
13: 啊，
12: 就是但是那天忽然说很像有牙膏的味道，我忽然觉得哎好像是有一点点。
13: 所以刚才那个音频里面你听到了吗？这个应该是做生意的那个大姐说哎这个是对眼睛好，你听到了吗？对吧，就你在买的时候他还能够告诉你我们南京人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要吃它。哎，它这个也是这个口口相传下来的。
12: 我跟你说这口口相传真的是比如说像我妈妈小时候就跟我说是我不是我妈小时候，我小时候啊我特别不爱吃一个叫什么呢马兰头
13: 啊，马兰头。对 对， 对，
12: 我是真的吃不惯
13: 啊。
12: 后来我妈就说你已经不吃胡萝卜了
13: 啊，
12: 如果你再不吃马兰头那你就没有什么对眼睛好的食物了。
13: 哎，对对对。
12: 然后就硬着头皮吃然后呢
13: 你总得选一样。
12: 家里还就是为了让我们吃就是对明目啊，然后说就适合家里人口味的炒法我们家所以放炒这些南京的食蔬啊都会放一点糖。
13: 哎，
12: 真的都会放糖。那荠菜呀、马兰头啊、菊叶啊，其实我们家都会放一点糖。
13: 对
12: 啊，这个好像就是南京人每家每户可能都有自己烧这个七头一脑的习惯。
13: 哎，这其实就像我们看的那个纪录片就是《舌尖上中国》里面讲的一句话，就它这就属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对于从美食透到生活里面的这种哲学，对吧？
12: 说到美食，那其实还有一样美食，其实也是扎根在我们南京人心里的，就是龙虾了。
13: 我就知道你要提它了。
12: 对，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我昨天晚上还吃了龙虾
13: 啊。外卖啊。
12: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想这个季节了怎么能不吃龙虾呢，
13: 反正错不了。
12: 对，那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要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那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都在现场集结哦。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可谓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直冲，十三香啊、蒜泥啊这些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
13: 这事实际上就跟很多朋友想吃我们这个切片的啊，就是斩的 烤鸭一样，你得到南派烤鸭到南京，但是你吃盱眙龙虾还是一定得去盱眙啊，关键是什么？

0: 呢，除了所有的味道你可以在现场打卡之外，三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炸场啊，视听味蕾可以带着你双丰收。你比如说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包括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齐聚啊。旋律一出来，甭管这歌你熟悉不熟悉，只要前奏一响，全场都会跟唱啊，一起摇摆。当然了，我们就以南京为例吧，从南京去盱眙自驾是最方便的，也就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啊，说走就走。那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周末啊，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刚才我们说的这个6月12号到14号正好是贯穿在这个周末里面的。你比如说第一天抵达盱眙啊，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个人参演哦，还有十大方阵一起亮相哈，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另外傍晚就是我们说的到盱眙的龙虾广场去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一下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非常方便。第二天啊，睡个好觉，可以懒懒的起床，凭借着龙虾节的这个票根啊，像那边非常著名的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啊三大景区任选其一，你可以免费玩。下午到了傍晚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回来啊，到南京跟这个朋友啊、家人啊再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赶紧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看台区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人，这是有座啊，但是没有餐桌，但这个座位呢要先到先得啊。另外呢还有 B 区是每个人228元，A 区的话呢是288元每人。 A 区和 B 区都是有餐桌的，而且那个票上面啊，是印上桌号的，叫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 A 区之所以比 B 区贵一点的，就是它离舞台更近啊。每张门票呢，不仅里面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啊，足斤足两的高品质的龙虾，整整2斤，另外还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啊，都会在里面安排到位。凭借这些门票的票根，刚才我们说，除了你可以唱完介绍的这个盱眙的景点哈、啊，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都会有折扣哦。所以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来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啊。
1: 嗯，没错啊。那只要记得我们的购票方式，关注我们精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来了解更多详情。好位置可不等人，赶紧啊，手慢就没有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也是在这个时节为各位准备了多条线路供你选啊！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哦。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就满足了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了。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长野七彩丹霞，八天七晚。

0: 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快报名咨询400-007-1011吧。
1: 当然我们的这个房车电台哈，节目组也正在青海在巡游着，巡游的路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大美青海的这个发现之旅的所有的路线，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1011去旅行，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啊，他们会直播。另外呢，又到了新疆旅游最好的季节了，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也已经全部上新了哈，像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足以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啊，你可以去试试手气啊。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这是8天7晚的时间，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去涉及、不会带你去抵达的路线哦。跟我们走就可以一一去打卡，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可以咨询和报名哈。另外，天山以北的伊犁啊，就是我们讲的北疆了，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这个五月底的来到哈，野花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所以你在那儿随手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的框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会选择坐这个飞机的方式哈，来省下2天的时间以及1000多公里的旅程。总共呢，这个北疆是10天9晚的行程，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全线旅行。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跟我们一起出发哟。
0: 另外呢，还有我们今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望这个玩望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只需要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当然了，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哪条路线最适合你呢？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三月发布的叫做杭州艺人公司的创新生态的问卷调查显示，客户资源不足、应用场景缺失是这个超级个体最难绕过的两道坎。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客户资源怎么样去进行更为有效的对接，实际上也是很多地方作为支持政策之一的。
0: 对，
1: 这个里头啊，
0: 对，我们刚刚说到从大厂裸辞的这个王玉博啊，他就是刚才说了，成功了上市了一款音乐产品，上线了一款音乐产品。他的这个创业之路呢，源自被替代的恐慌，因为他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

0: 广告风控。那去年上半年呢，平台引入了一款多模态的大模型之后呢，团队就从几十人锐减到个位数。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可能在之前从事相关技术的人，
1: 对，
0: 会自己有这个想法去做 OPC 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就是怕被淘汰，
1: 嗯，
0: 就是有这种恐慌，
1: 对，
0: 看到 AI 的迅速崛起呢，有了这种被淘汰的危机感，所以想跳出来做尝试。他每天其实围绕着 KPI 在做事情，让他觉得呢太聚焦某个点了，大厂需要表达和争取的环境也不适合内向的他，所以他决心裸辞。这个我觉得，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有判断，
1: 哎，有一个评估，对，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00后，那我们这零零后也开始吃点心，
1: 零零后也26岁了。
0: 哎呀，好吧，
1: 这工龄最起码你咱就是说啊，一般是23岁工作，咱就说24岁工作吧，那工龄也2-3年了。
0: 怎么说呢？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一年就开始上了计算机，同时后来受益于学校积累十几年的材料数据库，大三开始和学长就开始了叫做 AI 加材料的研究。他觉得创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也在23年底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全球顶尖的市场孵化企业，那甲方是大型的材料制造商，由此了解到了最真实的产业需求。所以也说有，我们说零零后他可能因为他的起跳点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得到的数据经验和交流的这个平台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其实他更为国际化，你看，
0: 对，对，所以会开启，有一些开启的项目会比较顺利。所以耗时大概半年研发出新材料，但是呢，说起点不一样，但是推进的过程依然会受阻。就是比如说需要量化的投资回报比呀，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事情你会研究到过半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呀，好像不值得做。
1: 哎呦，这个阻塞感更强，就是你产品啊，你的技术已经出来了，但是你怎么样就是把它铺到市场的应用上面去，哎呀，这个确确实实很重要很重要。
0: 对啊，因为他就是经验公式水，因为他是做这个水泥嘛，这材料是水泥，他会发现不同地区原材料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什么呢？东边的师傅西边不适用，南边的师傅北边不适用。
1: 哦，你看看，对，
0: 就是很形象化的，就是跟大家说，那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社区是越来越多了，那他一定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这么热闹，就一定是那么顺利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一定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包括你想的这个社区，就是管理很重要，怎么管理更重要。你不能说，哎，我是有个团队管理的啊，你不是说有人就行了，对吧？
0: 对，
1: 你要了解这个 OPC 公司，一个一个的不同的垂类面向的市场领域也不一样，它的这个产品也好，技术也罢，服务也行，在进入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是否顺利。好了，如果顺利的话，就像我们讲的 KPI 以结果为导向嘛，对吧？它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达到一个产值，达到产值好了，能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率？因为你任何一个商业体系的话，你只有确保一定的利润率，才可能使得这个生意的业务或者说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嘛。你说你做一单你赔一单钱，那你也说你我做了，但是这个肯定是无法有效的去长效的发展的，对吧？
0: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
2: 动机，就是我饿了我要吃饭，这两个比较常见。没错，这两点确实能够驱使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动机。先来说动机，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呢，动机是生理方面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一些刺激，促使我们向着某一个目标去行动。比如说你渴了，我们就会把手伸向一个水杯，这就是生理动机。还有你这会儿不饿，但是你的同事邀请你去吃个下午茶，你去了，你接受了，这叫社会动机。或者这会儿你又不饿，这时候你同事喊你说，哎，我们去喝个下午茶吧，哎，你说我也不太想去，最近在减肥，哎，我待会儿要跟你说个八卦，你要不要听？好奇心，这叫心理动机。所以动机也是复杂的，至少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就会有生理动机、社会动机还有心理动机。而当今的心理学呢，把动机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类，有初级动机，

初级动机呢，主要就是关于温饱生存的，比如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冷了。另一种叫刺激动机，刺激动机呢，主要涉及像荣誉啊、权力啊、爱呀等等这些相对比较高等的需求。初级动机受到内平衡驱力影响，我们的行动会围绕如何保持稳定平衡的内部环境，这是初级动机。比如说我饿了，那我就会吃，但是我吃饱了，我就不会吃，它会有一个平衡，然后会有一个节奏，而 刺激动机，它更多的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设立一个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目标，你就会一直做这件事情。你想爱一个人，至少在爱的阶段里边，你会不断的去投入，你不会觉得，哎，我可以停了，我可以开始了，我可以停了。刺激动机如果它够笃定和稳定的话，它往往会让我们行动更加的持久和恒定。比如说近3年当中，我一直在录各种各样的音频节目， 颜亮的书房，格物哲学神话世界史，是工作量早就超出正常人了。如果是初级动机，那是支撑不了这么久的。如果只是为了挣钱的话，我确实也可以去做比这个更挣钱的事情。但是因为做这个事儿确实它让我觉得意义感跟获得感都比较强，所以它可能让我在其中投入的也特别多吧。啊，这是动机，关于我们行动的支配。我们再来说说情绪。 情绪呢，是围绕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产生的主观感受。比如说恐惧会让我们想逃避，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孩子怕黑，他就会寻求父母的帮助。这点上，在飘当中，斯嘉丽跟白瑞德的孩子就是怕黑的，结果引发了夫妻俩

0: 感到烦恼，会让我们想逃离，而这些情绪的线索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情绪和动机都会驱使我们的行动。那除了他们俩之外呢，还有没有别的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内在的需求，它并不会直接奔着目标而去，除了情绪和动机，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我们的行为，比如说个性气质，比如说你的人格，还有你的文化习惯，你的审美等等，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最后促使我们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说你喜欢听摇滚还是喜欢听民谣，喜欢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喜欢到能让你花上千块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追他的一场演唱会，公司的年会你会欣然前往还是觉得挺没意思的，同学聚会上你是夸夸其谈的那个还是坐那儿玩手机的那个，还有你能不能接受说走就走的旅行。每一个行为的发生其实都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呢，情绪和动机它只是行动的燃料，而我们人这辆车最终会往哪个方向去跑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事情。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这本书里边第四个挑战我们常识的地方了。那我们知道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后，对于我们认知自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也分四点来说。首先第一点，疗愈修复。我们可以抱怨过往的一些负面的经历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伤害啊，创伤，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自我去疗愈它的，可以自我修复的。其实心理学已经论证一点了，就是人的一生啊，发展要经过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一项具体的任务。我们人可能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哈，你要把这些关都过了，你才算是打通了人生这场游戏。当然有的人是 hard 模式，有的人是 normal 模式，有的人是 easy 模式，难度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比如说你在一岁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在发展你的信任乐观的品质，两到三岁的时候，你被培养出了独立的个性，建立了自尊感，四到五岁的时候，你开始发生主动性，开始树立目标意识，到了六岁到青春期，你开始体验到胜利，体验到成就感，体验到荣誉等等。哎呀，那你真是太幸运了，你就是一个 easy 模式。但如果没有呢，那就是 hard 模式，如果缺失了呢，它可能是 normal 模式。那伴随这样的观念就会出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成年之后会说，哎，我那童年啊就是不行啊，我爸妈也不懂，对吧，他们那时候对我的教育啊就只要让我学习啊，我这各方面好奇心啊想象力啊都被扼杀了。还有人会说，哎，我爸妈可能他们俩这婚姻啊也不怎么样，导致我对现在的这个爱情也觉得没什么信心，这是一种。然后你这样的一些埋怨焦虑的情绪就可能被各种各样的商业机构所影响，他们会告诉你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小心你正在错过孩子最佳的发展期，你当年的遗憾你不要落在孩子身上了，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竞争对手的孩子，你如果现在不为孩子投入，你孩子长大以后会痛苦的，他会怪你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会让很多的家长非常的焦虑，这里边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至少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人的个性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论断，而且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早期的创伤也好，失误也好，它已经存在，更有意义的是去怎么来弥补负面的后果，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提高我们的适应力。要知道疗愈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人类也会自我矫正，这种疗愈和矫正可能来自于同类，比如说友情，比如说爱情，也可能来自于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这些都可能在我们成年过程当中进行自我的疗愈。这是关于这本书我们可以认知自我给我们的一个洞察吧。那么在下一节当中我会来讲一讲，通过对于心理学的认知，我们在自我认定自己的情商、智商以及人格方面，我们又可以洞察一些什么。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生活中的心理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读这本书能对于我们认知自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这节我们来讲一讲

智力水平和人格认知。当代人类学对于智力跟人格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的成果了，而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人类的认知吧，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还有巨大的空间。首先，对于什么是智力，就意见不一样。人们用智力这个术语表达出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数字推理啊、记忆能力啊、语言能力啊、视觉能力啊、感知速度、人际理解等等。更不要说智力这个东西还和社会背景、机会、动机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既然你说不清什么是智力，那我们更不合适用一个数字去衡量一个人智商是多少。我跟陈明博士合作的格物节目当中就隔了一期聪明，陈明博士是公认的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倒是怎么来描述聪明，我们一开始把它归结于抽象能力啊、分析能力啊、推理能力啊等等，但是说到这些能力，后期跟一个人的社交、跟一个人的成功，或者换个词吧，叫能不能做成一件事情，跟我们的幸福感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又非常的复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格物去听一听聪明这期。我们江苏卫视有档节目叫最强大脑，那里边有些人的某一方面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可怕，你都不敢相信他是我们的同类。但是那种智力某一个领域当中特别突出的人，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来去看的话，他一定比我们普通人更优越吗？格物里也有说到，因为陈明博士是那档节目的嘉宾，这是关于智力的部分。我们再来说一说人格，有很多的影视剧小说都会主打人格这个主题，我还特别喜欢看，比如经常说一个人他身体里有九种人格甚至更多，然后一部电影当中各色人物登场，有凶手，有罪犯，有警察，最后结果告诉你说他其实是一个人，他一个人演了这出戏，他一个人分裂出了几种人格等等，特别常见哈。确实关于人格，当代比较专业的有艾森克的人格理论，也有不太被学界认可的什么九型人格说呀、性格色彩学啊、星座学说啊。但是你要知道，在专业的心理学界，但凡用人格进行测试，真正的心理学专家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不会轻易的贴标签的。因为人格跟智力一样，很难直接测量，只能说从一些行为当中去推断，而且哪怕是同一个行为，不同的专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还要结合这个人自身的成长经历、所处的环境，变量非常多，所以我们不太好把人格简单的贴标签。既然智力不能用分数来代表的话，那么人格也不应该简单的用一个标签来去贴上。但是这一点经常被很多的所谓的专家以及一些所谓的专业的商业机构利用了。所以如果你在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孩子去求助于某个商业机构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他第一个是不是真的够专业，第二个我是不是真的需要，第三个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我。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第三点，我们可以给自己贴上某一种标签，因为确实在社会交往当中有些行为我们需要自己去归纳，包括我们向专业的人士求助的时候，我们要向对方去描述，比如说抑郁症啊、强迫症啊、焦虑症啊等等，这些词儿我们越来越熟悉了哈，但是也带来一个弊端，就是过度的诊疗以及迷信诊疗。这本书里就提出一个观念，辨别心理变态行为的极端形式不难，但是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的。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陷入到了悲伤抑郁的情绪当中，正常的悲伤每个人都会有，那正常的到哪个程度，反常的悲伤或者说病态的抑郁是从哪个程度开始的，亲人离开会带给我们悲伤，那悲伤到什么程度，悲伤到多长时间属于正常状态，这个没法用一条线去卡所有人，那必须结合这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还有宗教文化信仰的不同也会让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某些宗教当中被鬼神附身以他们的口气来说话，在那些信众当中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可能看来这就是不正常的，是妄想症，是精神幻想。文化信仰的不同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专家研究过，就拿抑郁症来说，就存在过度诊疗的问题。近两年，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开的治疗抑郁的药物当中，85%的开给了那些仅仅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能力来应对像悲伤啊、人际关系破裂啊或者失业的人，他们本来是可以通过

精神分析或者自我疗愈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都借助了药物。而这背后商业利益的推动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了解一些变态行为不是为了给自己或者别人贴标签，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去沟通和理解，从而懂得自己和他人。这点上呢，我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邀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江苏警官学院的马勇老师，他有 多年的一线刑侦的经历，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和他呢策划了一段节目叫犯罪心理学，通过这个节目呢，倒不是说让大家去猎奇听很多的案件，而是更多的从案件背后去洞见别人也洞见自己。这节目暂定名叫犯罪心理学，即将上线啊，大家可以关注边走边听工作室来蹲一下这个节目。 马勇老师的专业素养能力啊，大家相信我的判断，非常棒。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原谅的书房。好，最后一点分享，我们了解心理学，我们要认知到一点，我们是可以无意识的被外在力量所左右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清醒的活着。当有一群人激动地指责某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自我，当众说出不同的观点？这点上有心理学的实验论证过，非常难。很多参与实验的人都说，我平时不是那么一个好说服的人啊，怎么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我就那么的被支配了呢？这点我举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 战争与和平当中，托尔斯泰先生描写过一个场景，就是当沙皇来到当时俄国民众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就跟进入到癫狂状态一样，行为不受支配，就恨不得要跪下来要哭，甚至哭了自己都不知道啊怎么会对沙皇产生那么强烈的感情呢？这很有趣啊。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就有一个老师，他想向孩子们讲述这个纳粹思想有多疯狂。很多学生不相信，说哎呀，我要是处在那个 年代里边，我一定会非常清醒的。这个老师就开始了一场很危险的实验，他说我们就试试，我们用几天的时间用纳粹那一套来管理大家，我们看看最后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好，慢慢的从统一的服装开始，统一的喊口号开始，结成社团，用各种行为去影响你，帮助你，干预你。最后那个班的学生除了有一个人相对来说 好一些，其他的大部分的学生都陷入到了对于纳粹思想狂热的信奉当中，以至于老师发现苗头不对，想停都甚至停不下来。我自己其实特别警惕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件事情出现了万人骂的时候，我就特别警惕，我们是不是足够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我们也不用说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么多次的狂热的事件，就拿我们普通人来说，所谓的被打脸，就是我们是不是感叹过，哎呀， 我是不是活在别人要我做某件事情的被动之中，而其实很少有真的是我要去做某件事情的个人愿望。有意识的个体经常被无意识的集体各种力量所去裹挟，这种裹挟你的力量会有很多，有群体，有旁观者调停，吃瓜群众，印象，人际间的吸引等等，都会左右我们的言行。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就是自我觉知，了解自己真正到底在想什么，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行动，从而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这点上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心理学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好了，这本生活中的心理学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如果把这个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们搞一个投票排行榜，我最喜爱的 古代诗人跟词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啊，我估计至少能排在前三。因为首先呢，他的诗词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春江水暖鸭先知，全是京剧，一个人这么高产京剧，很神奇。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也是特别的招人喜欢。
不光当代的读者喜欢，

在他同时期的那些人，他当时的读者、粉丝吧，老人、年轻人都喜欢他。苏东坡，所谓叫文如其人嘛，就你想能够写出这么豪迈、洒脱、率真的，充满了人生思考的一些诗词的人，他的性格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特别率真的、洒脱的、不拘小节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悲田院呢，就是宋代收容乞丐的地方，就是我什么人都跟我玩得好，皇帝跟我玩得好，乞丐跟我也玩得好，就是这样一种豁达的乐天派的性格，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受到当地人的喜欢尊崇。苏东坡是一个为人真诚、热爱生活而且有生活情趣的人，哪怕是他仕途再不顺，他再怎么被贬被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贬，他依然能够写出那么多的隽永的词句，而且还留下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茶，就活得太有趣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诗词人生。《人间有味是清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有段时间我就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 slogan 啊，人生格言、座右铭、QQ 签名、微信签名，就是这句话：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作家吕远扬先生，吕先生呢用苏东坡的诗词展示了苏东坡一生他的困顿、他的爱恨情仇、他的处世之道。我会分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苏东坡是怎么对待爱情、亲情的？第二，苏东坡是怎么来面对苦难的？第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苏东坡？好，我们就先来看看苏东坡的爱情。在公元1075年，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有天夜里边，苏东坡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了故乡，看到了他的妻子王福就坐在窗口的梳妆台前，在精心的梳妆打扮。但其实呢，王福在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苏东坡在梦里边看得特别的真切，结果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哎呀，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因为他的妻子王福的墓呢，是远在千里之外，在四川眉山。苏东坡呢，和亡妻阴阳两隔，他只能放在心里边，默默地去怀念他。突然间重逢了，但只是在梦中，在梦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两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往下掉。这是两个人其实已经分开10年了嘛，妻子亡故10年了。苏东坡一生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女人都姓王，第一任妻子王福，王福去世以后，苏东坡娶了妻子的堂妹王润之，后来又纳了个妾王昭云。但这三个人啊，身体都不好，红颜薄命吧，都先于苏轼去世了。而他们去世以后呢，苏东坡都写了一些相关的作品来寄托哀思。应该说他跟王福的感情最深吧。王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女孩，16岁的时候嫁给苏东坡，然后每当苏东坡读书的时候，他都全程陪伴，这也是很多读书人向往的吧，红袖添香啊，红颜知己。有时候苏东坡记性不好，他要写一句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他就问王福，王福就告诉他是什么什么。而且呢，王福的性格跟苏东坡也特别的互补。苏东坡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对人是不设防的，说话也口无遮拦的，而王福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细腻的人。王福呢，一般会在事后会跟苏东坡讲说，哎呦，你今天见谁谁谁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对方可能不高兴了，你自己没察觉出来，下次你要注意。据苏东坡自己所说呢，他每次去会见客人的时候啊，王福都会躲在屏风后面帮他观察，帮他听，然后事后告诉他，哎，这个人不错，你可以长期跟他合作，哎呦，这个人你要小心，这个人有点假，呵呵。王福真的是苏东坡的贤内助。苏东坡早年的仕途比较顺，跟这位贤妻的辅佐是密不可分的。苏东坡自己是有才情的，有见识的，但是他的不足就是为人处事方面相对来说太过于粗线条吧，察觉不到一些细微的人性的变化，而王福在这方面能够大大的帮助他。但是很不幸，王福去世了，

王福去世三年之后呢，苏东坡又娶了他的堂妹王润之。王润之的性格呢，就是那种特别的温和贤惠，默默陪伴。王润之的陪伴帮着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当中开始往下行的25年，但是呢，他没法填补苏东坡内心当中精神世界那块需求吧。因为之前的妻子王福是真的从生活上包括做人做事上能给苏东坡很多的引领。好，这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王昭云。王昭云呢，本来是一个歌妓，地位非常低下的，后来苏东坡把他纳为了四妾。虽然只是一个四妾吧，但是他可能比王昭云相对来说更懂苏东坡。有一故事是这么说的，苏东坡有一次退朝回家，一边走一边摸着自己肚子，然后就问家里边的这些侍女啊佣人啊说，哎，你看我肚子里有什么。有人说，哎呀，老爷你肚子里都是文章。有人说，哎呀，老爷你肚子里都是见识。苏东坡听了之后不以为然，只有王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呵呵，就是说你一肚子的不懂人情世故，今天可能又得罪人了吧。这一句话呢，让苏东坡哈哈大笑说，嗯，知我者唯有昭云也。这个昭云确实也非常的懂苏东坡，欣赏苏东坡。苏东坡后来为官不顺的时候被贬到蛮荒之地，其他的四妾都遣散了，都走了，只有昭云一直还陪着他。好，这是苏东坡的爱情。我们再来说一说苏东坡的亲情，主要是兄弟情啊。苏东坡那首《水调歌头》我们基本上都会背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当今呢一般用它来比喻爱情，两个恋人。但这首词当中，他其实要表达的是对他弟弟苏辙的祝福，想念弟弟了。两个人一起考的进士，一起进入官场，在变法斗争当中同进同退，到了晚年同样被贬到了南方。宋神宗时期呢，苏轼苏辙兄弟俩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怕大家可以听一听大宋之变啊，王安石那时候非常强势，兄弟俩被流放到外地做官去了。从1071年到1076年，苏轼和苏辙整整5年没有见过面。苏东坡原来是在杭州做通判的，而苏辙是在济南做官，于是苏东坡主动要求朝廷写了一封申请，说把我调到密州去吧，靠得近嘛，靠济南近一些。你要知道杭州的生活肯定比密州要好得多啊，但是苏东坡想呢，我们兄弟两个人能够离得近一点，我宁可调到密州去。但即便是调过去了，其实两个人后来都忙于政务，也是没有见面。所以在1076年的中秋节，苏东坡写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我们来说一说苏辙啊，就他弟弟。苏辙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沉稳，比苏东坡呢更加精通人情世故，所以他的官场呢相对苏东坡来说走得更加的平稳一些。在1079年，苏东坡被人诬陷，说用诗词讽刺变法，讽刺朝廷，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以后，苏辙为了救出自己的哥哥，上书皇帝说，这样子把我的官职免了，作为来抵消我哥哥的罪过的一部分。这么一个为人沉稳精通世故的人做出这样一个牺牲，也可以看出弟弟对哥哥感情也是非常深的。这个期间啊，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苏东坡那时候不是被捕入狱了吗？然后他跟他儿子就做了个约定，不知道到底对我怎么判的哈。这个如果你一旦有消息，你告诉我，但你又没法传话进来，传纸条也有风险呢，回头再把你连累了。这样子，你每天不是要给我送饭吗？如果说没有坏消息，你就天天给我送蔬菜和肉。如果说我的这个案子判了，有坏消息来了，就给我送鱼。好，他儿子知道了，一直送的就是蔬菜和肉。结果有一天儿子有事儿，就托另外一个亲戚去送饭，亲戚不知道他们父子之

0: 来自于 Westlife 的一首 My Love， 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要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是我们的 My Lover。
1: 没事，突然间，没张老师，我刚才突然你这个这个劲儿出来之后有点小恶心，没有，我忍住了，忍住了啊。那个2026年5月20号520星期三小周末，问候到各位520快乐，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哎呀，今天各位520啊，给自己反正巧立名目就不合适。
0: 巧立名目有点奇怪吧，杨老师，这不合适吧？
1: 就是仪式感。是吧？
0: 啊，
1: 哎，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因为这个就近期内显得很特殊的日子。
0: 那是啊，
1: 原来早一年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日子口？
0: 还真没有，
1: 对吧？
0: 真是
1: 没
0: 有，没
1: 有520这说法。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给自己一个说法，对自己爱的人去表达和表示，自己那份纯洁、纯真、真挚、真诚的爱，
0: 叫我爱你嘛，520嘛，
1: 520啊，不单是对恋人、对爱人、对亲人、对友人。啊，都可以去表达一下自己这份爱。如果来说，此时此刻让你说一句520，给你身边的人，张老师，你选择的人是，想想再说啊。
0: 肯定有对象啊。那不然呢？啊，对你。
1: 人间有你一边去，太肉麻了。刚才你那 lover 已经很恶了，你知道吗？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0: 要来连线张老师对象。
1: 哎，你哎哎，下班了吧？哎，没下班了啊。
0: 张老师对象你好，
2: 怎么还不下班？
0: 开多少钱一个月？没有了，没有了。
1: 咋了？今天开工资开的不太舒服啊？
0: 你吗？
1: 我还好。
0: 啊哈，我也不错。满意，知足。其实520另外一个层意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是，哎呦，这样一个谐音的日子，就觉得啊要表达，要去不断的输出你的爱。
1: 嗯，
0: 后来发现其实爱有一部分是知足。
1: 嗯，对，
0: 对吧？你现在能够去有机会对对方表达，对方能够在某一种状态下，无论是你的亲友，无论是你的爱人，我们还能在一起。去幸福美满的健健康康平平安的生活，这就是一份来自于520的爱，同样也是一份知足的这种情绪和情感。
1: 因为知足所以长乐。
0: 嗯，知足者长乐啊。希望520这一天大家不但能够去很好的表达爱，也能接受到那份知足长乐的爱。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大女主李小姐哈，出生在1990年，身高1米66，体重100斤，出生在我们江苏盱眙好地方，目前生活在昆山更好的地方，职业是舞蹈老师，好棒的职业啊，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喜欢跳舞啊，职业和兴趣爱好还是跳舞啊，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身高173以上，年龄92年到86年之间，本科学历，需要已经定居苏州或者昆山，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另一半。
1: 那都不好接你话，你自己跟自己玩的好开心。
0: 因为这位女嘉宾，我们之前不是说长得非常像关晓彤吗？
1: 哎，对
0: 对，非形象也非常的好。
1: 还有印象，我还记得她那照片歪脖子那个。
0: 哎，是的，是蓝色的一个背景。嗯、
1: 对对，
0: 各位可以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
1: 哎，是的啊，这个无论是音乐，无论是舞蹈，无论是美术，那我单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有女孩子的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提升一下气质啊，包括审美啊，我建议在这方面多一些培养。
0: 那就是跳舞是非常关键的，
1: 其
0: 实特别好用的，
1: 嗯，
0: 这么一个爱好
1: 是啊，当然不是说就哎呀，我们家闺女不学舞蹈，不学美术，不学这个音乐，我就没有气，不是，但是绝对会有提升。
0: 嗯
1: 啊，而且来说，你看我们今天这大女主，她职业是舞蹈老师，然后兴趣爱好还是跳舞，可见有的时候她已经把她的爱好和她的职业融为一体，而这个过程当中，她是很享受的。
0: 其实啊，我们在追问她兴趣爱好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别的信息。
1: 嗯，
0: 她只是把跳舞写到了兴趣爱好里。
1: 嗯，
0: 她只写了这一个。
1: 嗯，
0: 我们追问下来发现，她还喜欢做烘焙、蛋糕、面包之类的。
1: 哎，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呢，叫陶冶情操了。很多人说做面包不是为了什么满足吗，果腹吗？不是，那他有的时候更多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他享受自己在烹饪的时候那种美好。
0: 没有，杨老师没那么美好，就是小时候练武饿坏了，所以长大就爱这个做烘焙了。
1: 那他不如蒸馒头了，那玩意儿快。嗯，烘焙还得看着，我说还得好家伙。
0: 我理解什么呢？就是他觉得烘焙、蛋糕、面包这一类呢，他可能是一种喜欢，但是一种兴趣。
1: 嗯、
0: 但是呢，他不如像跳舞那样，他有个专长，是一个爱好在其中。
1: 哎，
0: 就他定义的什么叫兴趣爱好，是在这方面我不仅仅是喜欢，而且呢，我能有一定的建树，这才能叫做爱好。
1: 有的时候还有爱好能够给你带来的营养是什么？比如说有一天张老师啊，
0: 嗯，
1: 你这英超联赛做大做强了，
0: 嗯，
1: 创了辉煌了
0: 啊、
1: 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就是不让你做主持人了，
0: 哎，
1: 就是你专门投身到各大的这个活动的导演、统筹、安排、策划、后期剪辑、推送，然后后勤、茶水、开发票，然后这个
0: 我现在不就干这个吗？
1: 啊，对，我就说这事儿啊，
0: 哎，
1: 就投入到这个当中
0: 啊，
1: 你会怎么想？
0: 不，没怎么想、啊，
1: 因为你精力有限，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一线工作了，你只能在后期里边包括。
0: 不是，我觉得非常简单，
1: 嗯，
0: 看我此刻能力的上限在哪边，我专注于把顶层的事情先做好。
1: 嗯，好的。
0: 其他的事情，那就是要商有商有量嘛。
1: 那没啥了，没啥，就是让你就做这一件事，但是很繁杂。别的不让你干，就干这一事儿。你会怎么决定？

0: 我肯定要，我肯定我自己内心里要做个评估嘛，就是对我的个人成长到底有没有价值？
1: 你还做个金针菇呢，还做评估？不是，就没有任何评，就是要么做，要么就坚持我不做。我哪怕我捎带着，我可能会把一些部分放出去，但是我依然会保留我主持人的身份，会热爱我的岗位，而那些是其次，是我在工作当中的附加值。那么你的选择是？
0: 如果搁以前啊，我觉得可能还是
1: 急的都说东北话。如果搁以前啊，
0: 我可能还真是选择主持是主持人，其他这个
1: 那搁现在呢？
0: 不好说，得看。
1: 那你用唱的，不要不好说，你用唱。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媒体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主持人这个角色，你能把做，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很好。
1: 我把这事儿帮你简单，我帮你出谋划策啊。任何未来将来你或者任何人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两点，第一个。像我们今天大女主一样，舞蹈老师，然后把首要的第一爱好写成跳舞，你享受，不代表对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改观和影响，你按照这个方向去想，是坚持还是改变？第二个，改变了之后，哪怕不太享受，但是对你的生活的质量也好，包括未来的前景也好，有极大的提升和帮助，选第二条。
0: 那就不是还小评估吗？不是金针菇要评估哎，
1: 不是，这个评估
0: 自我要评估嘛？对对，
1: 这个评估就很清晰了，就很简单了。不是你自我评估的事情，因为只要是如果说有人主动的在身份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能够去影响到你的，他去给你安排指这个几条路，那你就按照这两个原则去选。我不知道表达
0: 就是别人找上你来的嘛。对吧，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目前所处的状态评估。
1: 其他想别的我个人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道远道近呢、啊、是不是一天的时长啊，前后左右啊，有没有阻力啊，要不要未雨绸缪啊，我来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这个能够协助我呀，这都没用。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舒服，第二是就是极大的正方面的这样一个正方向的提升。我觉得这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女主可能作为一个女孩子，她能选择第一条路，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能让我享受，然后相关的像你看到烘焙啊什么什么的，一样是对陶冶情操的事情，我就很开心了。但有的时候往往对我们男的更多的时候是选第二条路，因为你没有办法。
0: 生活所迫，
1: 生活所迫，你的身份所迫，有的时候就是你被推到那个位置上了，你就不得不选了。
0: 有道理，
1: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比如
1: 我的前搭档，他也没办法，你对不对啊？是不是？包括你的现任搭档
0: 程杰斯，
1: 对啊，他也没得选，因为他已经没人选。
0: 不是，我觉得不是没得选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在某个时间段经历过，你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没得选，你不可能永远都有的选。
1: 对，
0: 如果你不能经过没得选之后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就不可能以后会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我曾经经历过那些没得选的镜头和刹那，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不是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是告诉你，拿着笔你得去签字，伸着手你得去握住，然后放开手你必须要放弃。就是你不得不那样。对，
0: 这时代的车轮推着你滚滚向前，你怎么能停得住呢？
1: 对，我真的当初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把我八抬大轿带起来。没
0: 万一生活的领导在听呢？
1: 现在生活领导贵姓啊？原来老生活领导也调走了。没有，玩笑归玩笑啊，就是希望每一次可能被迫的选择也好或怎么样都能够天随人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今天，我们在不能选的时候一旦被推进了，那我们也能更好的随遇而安就好了。
0: 是，对于我觉得我们今天女嘉宾来说呢，他们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很多没得选的一些时刻。
1: 对，
0: 他们选择了我们，也有一些呢是很主动的第一选择就是我们。我们都接受大家在任何的状态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你带的真心实意和真诚，我们都会好好的向大家去介绍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我觉得不用太多说了，昆山关晓彤，就这五个字 各位你们就且去看去吧，
1: 很漂亮的姑娘、
0: 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真有要求哈，她希望对方呢这个身高1.73米以上、嗯、年龄呢在92年到86年之间，本科学历，需要已经定居苏州或者昆山，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其实这都是非常基础的要求，相当的基础，我可以这么说，
1: 没错。嗯，而且有几条啊，这个稍微我们加两句吧。
0: 对
1: 啊，想找体制内的公务员或者是个体，
0: 很非常好理解。
1: 嗯嗯，
0: 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个体的话，你就是你的生意得做得好嘛。
1: 嗯 嗯, 嗯，
0: 就这样。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希望男方有一定的保障。他举了两个这个工、嗯，就这个职业的一些类型，这都非常正常。
1: 嗯嗯，
0: 他另外还提到了一点说，希望对方可以有兄弟姐妹，但是最好不要是单亲家庭。
1: 嗯。对啊，这个家庭的融洽和氛围啊，有的时候也决定了两个人的感情当中的这样一个融洽度啊。当然我们这个女孩子的家乡啊，出生地来自于淮安盱眙，
0: 嗯
1: 啊，
0: 所以她希望就是对方老家呢最好就在江苏省内。
1: 哎，
0: 那毕竟呢带着去盱眙尝，那么这龙虾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1: 6月12号到14号，各位啊，到盱眙吃龙虾去，万众期待第26届的龙虾节，她来了，
0: 是吧？
1: 盱眙龙虾节重磅回归。刚才我们较为深刻的聊聊选择的话题。
0: 嗯，
1: 到了盱眙，说放轻松一点，
0: 盱眙你真没得选，因为它起步就是7到9千的龙虾，就这么大，你找不到小的。
1: 也是会纠结
0: 啊，
1: 你不知道选哪家，你要到 K 姐、哦、你到 K 姐你看看，呵，几十家龙虾店呢、
0: 哦、
1: 每一家特色都不一样。
0: 是，我知道是很多，但你拿河南话说 K 姐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说徐州话，河南话是 K 姐嘞、
0: 啊。
1: 三天连嗨啊，嘉宾阵容非常的炸场啊，有很多的网红啊在现场演唱。
0: 是的，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票价的情况哈。看台区目前的最低票价是168元每人，午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还含这个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
1: 嗯，当然了，除了这个盱眙美好的这个美味的龙虾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和文化古迹等待各位去分享。
0: 是的啊，刚龙虾节还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虾米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1: 没错啊，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吃正宗龙虾，听现场的嗨歌。各位，6月12到6月14，诚邀各位去盱眙。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鱼儿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阿琳的一首 PS 我爱你哈，同样也是跟爱情相关的。今天的这个我爱你，不知道你有跟谁去提起呢？时间来到了20:36，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520，不知道谁跟您表达了这份爱意，您又跟谁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啊？我想最应该发一个信息的是给你自己，
1: 给我自己，给我的文件传输助手。
2: 哎，520老几？
1: 520老几啊？对，有道理，
2: 是不是？辛苦了，这半年辛苦了，不容易啊！啊，请问张丹老师，今天520的晚餐大餐是
1: 麻辣香锅。
2: 现在都已经给自己的新头行起上了小名了，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啊，
2: 没跟。对象好好啊！
1: 我爸不上班吗？
2: 宵夜呀，
1: 没有准备啊。
2: 你看，你看，哎，年纪轻轻啊。
1: 爱情好像流沙。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爱情好像流沙，也不是分手的意思吧？啊，
2: 握不住的沙，尽早扬了它。
1: 哎，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2: 干嘛？你真是的，你。就关心一下你，
1: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
2: 你现在特别像那种喝多了走在马路上直晃的人，你知道吗？
1: 昨天夜里呢，这个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呢，就年轻人们又开始勇敢的去这个表达爱了。每个人都在这个只要有对象的，都在发一发自己跟另一半这样非常甜蜜的这个瞬间。
2: 你要知道，520现在的概念就像。三十晚上都不一定，像大年初五
1: 啊，
2: 迎财神是一样的，
1: 就迎爱情。
2: 哎，有与没有都得喊一声，
1: 要说爱神，对吧？
2: 我今天晚上这个520大餐太棒了。
1: 你的是
2: 东北臭大酱炸鸡蛋酱蘸大丰收。
1: 东北哪尊大佛？就是
2: 跟大佛有什么关系？大丰收，
1: 大丰收啊！
2: 黄瓜、葱段，然后水萝卜
1: 啊，不带肉的。
2: 肉是点的其他的，
1: 这么多呢啊，还有蛮够丰盛的。
2: 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孩子作业比较多，然后就辅导他，就是要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长，所以今儿家里尽量就没开火。对，就
1: 是、今天的首要目标就是先不生气。
2: 今天最起码不生气，
1: 就是不管写成啥样的话不能生气。
2: 但是我仅表达我永远不生气。
1: 哦，
2: 但是他们俩我不知道。他们俩反正我刚才临出门的时候，因为他妈妈数学好嘛，然后负责数学的时候，我看已经剑拔弩张了
1: 啊。
2: 我一看
1: 这里怎么不会呢，
2: 而且我一看此处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赶紧溜
1: 溜了啊。
2: 溜。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就我突然下意识微笑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就是520这天有的时候你能够去诠释到你阶段生活的一个意义，就是有的时候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在这个日子会是一种温情的，是一种释放的，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认同的，是丰富的。有的时候爱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爱有的时候也有一种督促，
1: 是
2: 爱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种冷漠。就是当你比如说你的恋人或者将来你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跟他针尖麦芒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是一种表达啊，但是你可能用一种方式说，好，亲爱的，你先发脾气，你只要不做极端的事

0: 行，我允许你现在发脾气，这也是用爱的表达，
1: 是，
0: 然后你冷静下来了吗？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你不舒服。我觉得其实真是一个年纪，然后看待520，看待爱的表达方式真的会有天壤之别。当然现在可能你频繁的冲我点头半知半解，因为
1: 我真没太听懂，
0: 因为我
1: 甚至刚刚有一点走神就感觉在听老师上课。
0: 可能是这些年我比较深刻而已，但是就是有朝一日能你真正就我们的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当初哎杨洋讲的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是爱不是代表一定要去保护他让他开心，有的时候爱当他出现极端情况下的时候，
1: 那肯定嘛，那肯定要给他及时纠正嘛。
0: 不，我刚才表达的是甚至有的时候你让他放出来不一定要纠正他，
1: 但你得为他托底，你不能让他过激。
0: 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不要有任何极端的动作表现，摔东西伤害自己，你该去发泄该去倾诉，好，我在旁边陪着你，别着急，慢慢来，然后我等你再去跟我表达，以一种平和然后相对稳定的情绪。
1: 我可以说刚刚我听的就冷汗直流吗？因为以前就是我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班主任也是这么对我讲的，就真的是感觉有一种回到了学校上课的这个时代。
0: 我跟老师最大的区别是我不是灌输和教育，我是在分享。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包括我身边的你，包括可能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他，不愿意听别人再去娓娓道来了。就很多博主那边经常为了这个所谓短视频的优质先拍桌子，我再提醒你们一遍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应该如何如何。不是，我是讲我的感受，讲我的个人例子，然后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营养能够去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我当然是为我自己为你高兴。如果说你觉得完全是空穴来风，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其实也无所谓，因为这是我现在的心态。因为我对自己更多的时候表达了520应该去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辛苦了老纪，我先从自己的角度让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0: 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2: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5: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6: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7: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6: 是的啊，就这个又过了忙碌的一天，这一天呢过得简直就是马不停蹄脚不沾地，然后关键是这一天忙了很多事情，然后很多事情呢就是有的是没有忙成功，有的是处于无疾而终，有的是在焦急等待，然后只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今天还是有收获的。
7: 怎么说？
6: 因为我每到晚上的时候我都要总结我今天忙什么，有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比如说朋友发来信息说你今天忙什么了，是不是又没有什么收获，我都无言以对，确实也没什么收获。但是今天确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挺感动的。
7: 怎么说？
6: 因为妈妈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呢可能就比较怀旧。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想念你淑凤阿姨了，就是他的一个老闺蜜。当年呢他是计划生育的这个委员，那个这个淑凤阿姨呢是计划生育站的站长，然后他们就是妇女工作也是他们一起负责的。然后呢好像还给我弟弟接过生，
7: 叫伟大的友谊。

0: 就水真的蛮浅的。
1: 是，如果说520这天我进行的最有意义的表白，那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觉得我用独特的方式向我的妈妈表白了，对，我给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闺蜜，对不对？多好啊。
0: 我们还是听歌吧。
1: 我用行动向妈妈表示，妈妈我爱你，你所有的一切这个我都放在心上。
0: 我代替啊，代替你给你妈妈送一首歌。
1: 什么歌？
0: 范玮琪叫《最亲爱的你》。

0: 这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赵琦健同学哈翻唱的裘德的一首歌，叫做《老古董》哈。杰森尔当年呢，因为这首歌还跟你闹过一次矛盾，因为当时你对战的另外一位选手是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王彦希同学的那首《珠玉》，
1: 是，
0: 就这两首歌二选一。
1: 对，我当时把票投给了这个男生。
0: 对，是的。
1: 后悔吗？不后悔。因为就是我两首歌其实 完成分和表达都不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只看加分项。就最后后来不有个加赛吗？
0: 对，不是，就是我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模拟乐器的那个
1: 加分，
0: 我觉得有加分，
1: 更突出一些吧。像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最后做结尾，大家觉得哪首歌更能够突出一些呢？
0: 好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声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声明月，我是雨竹。从默默起步到全程关注，从草根赛事到现象级 IP， 苏超已然走过一周年的时光，成为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文旅名片。这方球场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名气和光环，而是普通人也能在此闪闪发光。赛场之内，看台之上，烟火场外，处处涌动着暖心温情，藏着无数治愈人心的美好瞬间。本期节目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摊主，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一起去听一听他与苏超的故事。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声明月。
2: 5月16号，苏超第六周比赛日，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摊主，今年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他带着自己的麻膏赢麻剂正式入驻了，成为江苏首位在赛事球迷服务中心设摊的自闭症个体工商户。
3: 赢麻剂，祝你吃得高高兴兴，步步高。
2: 早上8点，冯金瑶已经在摊位前忙碌开来，搬箱子、码盒子，每一盒麻膏啊都整整齐齐对齐桌沿，一丝不苟。有人经过呢，他就探出身子，用常州话招呼起来，声音超乎寻常的大。摊位是冯金瑶自己谈下来的。关注苏超之后，他没有通过任何人，而是一个人跑到常州奥体中心，找到球迷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宪成，开口就要入驻。刘宪成，
4: 他主动找过来对接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吧。后面他会像跟我们其他的商家一样，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售卖跟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2: 就这样，冯金瑶拿下了球迷服务中心的 C 位摊位，免租金。他还给自己的麻膏起了一个新名字，赢麻剂。常州队进球就赢麻了，他语速很快，接着又补了一句，
5: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麻剂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2: 大家现在听到的冯金瑶开朗乐观，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很容易。2010年，冯金瑶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鉴定为中度孤独症和比较严重的智力障碍，那时候他才7岁。有一段时间，冯金瑶喜欢半夜拿着家里的钱一个人打车满城乱跑，根本就拦不住。后来父亲冯建军偶然给冯金瑶看了45分钟武打片，他不跑了，开始对着电视机比划。冯建军心想，自闭症孩子的脑子里要有东西，不然大脑是很容易烧掉的。于是冯金瑶的兴趣点技能包被不断添加，李小龙的武术、太极拳、口琴、萨克斯、电吹管、空竹、街舞、广场舞，每一个他都能学得有模有样。
6: 后来他就是看了李小龙传奇啊，当时练武呢，就是把不好的兴趣啊，用好的兴趣啊来替代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2: 真正让他找到自己位置的是麻膏。2017年，父母在常州老城区花园新村盘下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店，取名为拇指厨房。常州话讲起来啊，很像是拇指厨房。那是冯金瑶从特教学校毕业之后不久，父母为他盘下的一方天地。母亲彭健是专业的点心师，小笼包、生煎包、麻糕样样都在行。父亲冯建军本来是工业公司的管理骨干，但他包揽了厨房里的一切杂物。麻糕是刻在常州人骨子里的传统吃食，按口味分甜、咸、黑芝麻椒盐，按大小有普通麻糕、大麻糕和

0: 小麻糕。冯家的麻糕大小甜咸都有，还有葱香椒盐和微辣口味。但真正让冯家麻糕和别人不一样的，还是因为冯金瑶。
1: 他因为他都乱做一通的，然后我们得到启发，我们也开发了好几款，就是做法上不同，材料是一样的。
0: 别人家是师傅带徒弟，冯家呢是儿子启发老子。冯金瑶无意之间的乱做成了新品口感的来源。2021年，在常州市残联和街道社区的帮助下，冯金瑶领到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成为江苏首个自闭症创业者。对冯金瑶来说，这张执照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谋生，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了。小店正式命名冯金瑶麻糕，父母成了他的员工。
1: 他是老板，他帮我开公司的。
0: 冯金瑶是老板，也是前台，他见人就推销，不断蹦出的话语还像打油诗。冯建军看儿子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样子，觉得还要做点什么。他想到了一件事儿，上网直播。为了让儿子练口才，冯建军架起手机开直播，他给儿子开的账号就叫卖麻糕的冯金瑶。起初冯金瑶对着镜头卡壳急得直跺脚，半年下来就成了社牛。冯建军又让他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送货，摆着练摊，胆子越练越大。直播之外还记录儿子出摊送货做麻糕的日常，没想到几乎每条视频下面都涌出加油和催更。今年的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在常州举行，冯金瑶在市集上试摆了一次麻糕，带去80盒，卖了一大半。收摊时，他远远听见周深现场演唱的主题曲《热烈盛开》，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
1: 他回来，哎，本来他电吹管还扔在那里，也不太吹了，哎，他又开始吹了，然后他的兴趣又来了，电吹管吹吹，然后跳舞跳跳好，空竹拉拉好，他有一个全新的风貌了，然后他的麻糕卖卖好，他自信心又出来了。
0: 5月16号，迎麻季入驻常州奥体。凌晨3-4点，冯建军和妻子就在后厨忙开了，急单70盒，当天就要送出去，还要考虑可能需要给在奥体营业的冯金瑶补货。对一个手工家庭作坊，全家都得连轴转起来。记者问他，作为老板的冯金瑶有没有业绩要求呢？他是这样说的：
2: 反正我只要能够到这里来卖，我就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业绩嘛。
0: 这是一个看见苏超又通过苏超被看见的交叠影响的故事。常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负责人沈庆水说，苏超深入市井生活，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在看他，感受他，又想着通过他去实现更好的生活。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这里卖麻糕的故事，比任何官方宣传都能够击中人心。苏超这个平台让这些孩子被看见、被认可，这很重要。如织的人潮中，冯金瑶站在那儿，迎着所有人的视线，迈着麻糕，打着太极，吹着电吹管，过他的日子。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苏超不光属于挥洒热血的赛场勇者，还属于每一份心怀热爱向

0: 往赛场的普通人，那些看不见赛场风光的视障朋友，该如何走进这场全民共赴的热血盛会，奔赴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了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
1: 看看这脚球的机会，球进了，2-0，淮安队再度取得了领先。
0: 在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我的同事主持人张端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哪里，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出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2: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势，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0: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3: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0: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4: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0: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2: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4: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0: 数据显示，全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渴望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赛事，看到电影中主角的成长，用声音、触摸等感官填补眼前的画面，践行信息无障碍，才能让视障朋友和社会产生真正的情感链接。66岁的朱本友回顾半生，视障并没有框住他。他喜欢爬山，就把全国各大名山爬了个遍；喜欢音乐，就在南京参加了多支乐队。
2: 在演奏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谱子，而我们就不行，就要靠自己的脑子去把它记下来。这个曲子是几几拍，你必须按照几几拍走，你要比正常人要努力，困难其实会有遇到的，就看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排解它。
0: 连日来，随着苏超联赛的火热进行，江苏各地运动氛围持续高涨，陆续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
5: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 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6: 洛阳岑村30领先。
5: 晚上7点，岑村村 B 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业出身，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7: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B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5: 陈村村民杨国伟，
8: 这是我们陈村的自己的好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5: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陈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9: 在村民家门口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5: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本次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已是淮安连续第6年办赛，借着苏超赛事的火热东风，将进一步强化青训人才培养，持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落地蓬勃发展。淮阴实验小学副校长杨波，
10: 苏超联赛也带动了校园足球发展，今年参赛队伍与运动员更多了，孩子们将通过比赛学会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展现自我，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为足球青训事业做出贡献。
1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近日，科学传承同心致远台胞科普宣讲暨南古所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南京举行，活动以科学传承为桥梁，增进在苏台胞尤其是青少年对大陆科学研究的了解，促进两岸同胞情感交融。
12: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是
13: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实验室里一群小台胞围绕在实验室工作人员身边，了解先进仪器如何在不破坏样本的情况下观察化石内部的三维结构成像。来自南京龙江小学的台胞李品孝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提问，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作鼠标，看起了扫描电镜下的微观化石。
14: 我觉得十分先进，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明白了很多道理，比如说这种辐射的扫描 X 光，还有这种切片的仪器，我觉得十分的新奇，很厉害，比较感兴趣。
13: 除了实验室参观，活动还准备了科普讲座，溯源上亿年的历史。南古所的朱茂岩院士带来了精彩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台湾科学家廖俊奇博士分享了科普报告《恐龙时代的那些龙那些事》。定居江苏的台胞林梦玉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活动，他表示这样的科普活动让小朋友不仅读万卷书，更能行万里路，无形中拓宽了视野。
15: 他们是非常喜欢海洋生物类的小孩子，就是从平常百科全书里面去看了之后，然后再到这边来，实际他们会有一个知识的连通连贯，其实还蛮好的。
13: 科学没有隔阂，文脉不分两岸，活动以地质古生物科学为纽带，打破两岸同胞的交流壁垒，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林敏杰认为，这是知识的共享，更是人心的交流和交融。
16: 我们特别注重面向台胞青少年开展交流，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探索与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我们江苏省丰富的科教资源，持续开展多元化、特色化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0: 5月17号，苏州考古博物馆迎来开馆一周年，由苏陕两地联合打造的特展《周原与勾吴：公元前11世纪的文脉交融》正式开展，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为苏陕两地文化交流、考古合作搭建起坚实桥梁。
5: 本次特展由苏州市文旅局与宝鸡市文物局联合主办， 汇聚来自周原博物院、苏州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225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一组共6件，展览分

0: 耕于兴邦、礼乐程序、宗法社会三部分，以周原出土文物为核心，结合苏州最新考古成果，对照展示周文化与吴文化遗存。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毅：
1: 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就是也就是商周之际的北方周原最典型的文物和苏州地区发现的最典型的文物，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么一个展览。我们选择了两个地方最典型的器型，比如说北方的犁，而南方呢，我们这边就是各省的罐，展示中华文明怎么样由原来的这个北方慢慢将周边融入中华大家庭。
0: 据介绍，展览以公元前十一世纪泰伯奔吴的商周之际为统一时间坐标，现场展出青铜鼎、编钟、玉龟、铜戈等周原礼乐重器，与来自江南水乡的原始瓷、印纹、印陶等生产器具，通过器物对比，呈现中原礼乐文明南传与吴地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为研究早期中华文明交流格局提供考古实证。游客陈先生：
2: 现在通过这个展的话，也可以觉得这个文献中的内容可以通过文物来实证一下，这个也是对我们在知识上是相当有帮助的。苏州地区的话，其实在青铜器这方面，尤其是兵器其实还挺多的，但是礼器方面确实是比较薄弱。然后有宝鸡这样的青铜之乡的青铜器可以过来的话，这个机会是不应该错过的。
0: 此次特展将持续至十月初。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4: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你是不是每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却总觉得没精神，容易累呢？是不是皮肤总出现问题，换季就感冒？专家提醒，吃饱不等于吃好，要警惕隐性饥饿。
5: 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同时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身体表面看起来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性饥饿，主要聚焦了几类人群。南京市疾控中心食品卫生与儿少健康促进科主任医师刘黎：
6: 第一类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太少；第二类是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孩子，同量营养素是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是缺乏的；第三类是节食减肥，只吃水煮餐的女性，脂肪和微量元素双双缺乏；第四类嘛，就是孕期、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一个人吃，两个人应，需求更大。
5: 隐性饥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通过身体的小变化发出信号。刘黎提醒：
6: 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却是总感觉很疲惫，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容易过敏；还有的人呢，掉头发多，指甲容易断，老长倒刺，反复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便秘，胃肠道不好，免疫功能明显下降。对孩子来说，可能是长得慢、坐不住、听课走神。
5: 远离隐性饥饿，改变不用太复杂。刘黎建议大家不妨从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地填补营养缺口。
6: 主食可以多粗粮，少白米白面，做饭的时候呢，加一把糙米、藜麦、燕麦，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营养更全面。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量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很好。另外豆制品要换着花样天天吃，坚果牛奶也要保证，水产品清淡做，别油炸，让健康吃出来。
4: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万千人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将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翅膀。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还是阴天密布，反正我就知道外面有光亮。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老楼啊，从这个窗户看过去是爬山虎满满当当的把我们的这个窗户给就是遮掩的严严实实的。你别说，这种很多年的老宅子啊，或者老房子、老楼房，它有一种新房没有的历史厚重感。就是当夏天的时候，外面微风吹拂，我们这个墙壁上那个很多的这个绿植啊，在窗户外面，它就直接就是这个是新小区或者新大楼没有的。然后我们这个窗户也比较斑驳嘛，你就能感觉到就是几十年的时光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面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你看还是蛮有意思的，虽然看不到外面到底是不是出太阳了，可是也会有一份难得的宁静在我的心中荡漾开来。早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其实是兵荒马乱的啊，匆匆忙忙的，心里头抖抖霍霍的，但是我在这里难得有一刻的宁静，我希望把这份宁静，这种气定神闲、松弛自然，带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一起聊天好吗？参与节目吧，一个是说一说自己此时此刻在干什么，二个呢是说一说自己想听什么歌曲，包括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什么内容，大家也随时来保持一个沟通互动，然后发表你们的看法呀什么的都可以。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吧。跟大家讲两种，很简单，一种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我们这个大蓝鲸，就可以点开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现在每天啊，就是发现啊，打开这个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哎，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的页面啊，又可以听直播，又可以互动，还真的挺方便的，好不好？啊，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节目。看到5291打招呼了，无边无际呢，说是在吃饭，等一等一下送上学的二宝再去上班。然后 KTH 都来了啊，早上好，大家可以来打招呼，说一说今天星期四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提醒各位啊，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和好看的阿树。好看的阿树就是大家可以除了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短视频看到阿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啊，您可以来到这个视频号、抖音号啊、小红书号，直接搜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啊啊。然后今天节目当中依然。

0: 时有一些固定单元跟大家分享，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等。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1: 爱上一个声音，
2: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有一种女人叫潘，
4: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3: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4: 有一种本事叫 Les。
3: 我们不是一般人，
5: 我们是 N

0: 骚南京。
1: 扫南京，我们现在要来扫一扫南京的天气啊！今天天气转好，太阳会短暂的露脸，可以抓紧洗衣晾晒啊！今天多云到阴，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开始呢，雨水循环登场，25号降水对流比较活跃。未来5天受到降水影响，气温小幅波动。25号的最高气温降到25度，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我今天早上这个上节目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说现在的南京啊，一点都不比伦敦忧郁啊，叫什么？伦敦不比南京忧郁还怎么说？反正就是南京到处都是烟雨江南中，申报啊、电子证书的领取啊，全流程最快20分钟办结，真正实现零材料、零跑腿，急速办。5月中下旬开始，南京市规划资源局不动产登记部门将推动不动产首次转移登记全程网办服务，全域覆盖，精准触达。时代不同了，希望越来越简单，对吧？你看

0: 对，不能讲多，讲多等一下人家说你在吐槽你们单位的这个整个办事程序吗？已经是动动手指了，但是最后一步啊，比如说你得去，因为我们单位大，你知道吧，你电台在中山东路，那么总台又在鼓楼，对吧？然后我们教育啊，优漫卡通又在一个地方，我们综艺频道又在一个地方，好想购物又在地方，对吧？我们幸福蓝海又在一个地方，就一个江苏广电啊，他说很多很多地方四面八方上班，所以我要去总台拿那个盖章的证明，那么章也要预约啊，还要去盖，然后要去，如果就在我自己上班这栋大楼里还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啊机构大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你看这个能够动动手指直接就是不用跑腿急速办，希望未来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如此的轻松简单，好不好？希望大家在今年暑假的时候7月24号都可以有机会跟阿树一起去欧洲三国玩一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好不好？一会儿给大家浪漫的感受一下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美好。这两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发，我们第一天干嘛，第二天干嘛，第三天干嘛。我节目当中也不再就是笼统的说，我也把它每天干嘛给它单独拎出来，然后我自己心里有数啊。每天我们去
1: 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嗨，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正在直播，到了7:30，大家要打电话了啊！这个勇气大爆发，就是让小朋友们有勇气、有胆量，
2: 心里种下一颗，
1: 敢于拿起电话来。现在我们的两路线正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阿树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答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能答对那是最好，答不对就算学习了知识。但是呢，敢于打电话进来啊，让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听到你跟阿树哥哥互动、答题，这种展现自己、表达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打电话，拿起爸爸妈妈的手机拨打84652997。你敢不敢就是自己打，就是爸妈的开车，你把手机拿过来就拨打84652997。我们导播哥哥或导播姐姐接电话的时候说，喂你好，你说你好，我要参与节目，然后呢就把电话给你接进来，然后呢就可以跟我聊天了。84652997。小 M 说，我这也下雨啊。哦，那你搞快点儿，让你所有的教练，让你们的创始人全部给我把车贴贴上。燕青功夫会馆很厉害啊，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还真的是蛮厉害，在南京有8家分馆，你知道吗？小瑞瑞啊，好像之前也打过电话，对不对？
3: 对。
1: 哦，你。

0: 看你，你可以哦，你每次都能就是抢线成功，都打了好几次了，你为什么还会紧张啊？我知道你肯定是以为这个时候好多人都在听你说话，你特别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好，所以你会紧张是吗？
1: 对。
0: 哎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在乎很多东西了，不够轻松，不够自然，就会紧张。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放松自己，就是你现在就是跟阿树哥哥聊天，你不要在乎说很多人听到你的声音啦，或者说一会儿表现得好不好啊，这都不重要。我跟你说啊，表现好让别人觉得你特别棒，就是声音大，就是自信，这点就最重要了。你这个感觉把自己蜷在一起，声音小小的放不出来，根本就不像一个男孩子该有的状态，那就是表现不好。所以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哎，你看这个时候表现就非常的好了。好，那你现在是8岁是吧？
1: 嗯。
0: 8岁的小男孩，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的事是什么？想一想，肯定心里想的是玩儿，但不敢讲是吗？你看我阿树哥最讨厌小朋友问完问题之后沉默，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沉默显得你不知道，对吧？对，你看我们其他小朋友在听啊，你看这个小哥哥啊，他的这个表现阿树哥哥就要指出来，就是在那里就是有一种，哎，你知道什么叫偷感吗？你们平时有没有口头禅？你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口头禅？同学之间会不会经常会说一些什么口头禅啊？就是我经常看到一些家长说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说一些就是叫什么？我先
1: 是同样的话吗？
0: 不是同样的话，就是经常放在嘴上说的，什么什么类似于，哎呀，我一时间还都想不起来。就经常在学校里面经常有一个感叹词，像我们以前，我阿树哥跟你妈妈他们，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说晕，我倒，就类似这样的口头禅，你们现在有吗？
1: 应该
0: 不一定。我来问问你们家家长，现在谁送你上学啊？
1: 妈妈。
0: 那个小轩瑞妈妈，你们家儿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也有口头禅啊？
2: 好像没有听提过。
0: 没提过啊？我现在看到好多小孩经常会用一些口头禅，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嗯，好，吴轩瑞他其实胆子蛮大的，敢打电话，但是容易紧张，是不是他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男孩？
2: 对。
0: 哦。
2: 线下讲的比较多。
0: 对，现在属于线上吗？也不算线上。就是他会觉得一旦要表现自己了，他也应该参加过阿树哥哥线下活动吧？有没有参加过？
2: 啊，没有，真的没有。
0: 啊，还没参加过啊？怪不得表现得这么害怕。参加过阿树哥哥线下活动的，哦，都表现得特别好，特别活泼。所以，这个轩瑞妈妈，你怎么回事啊？都不愿意带孩子免费参加阿树的一些优秀活动，你天天把儿子都怎么养的？啊？天天在家写试卷呢，
2: 啊，他天天玩。
0: 他玩什么呢？
2: 玩户外啊。
0: 户外。
2: 户外。
0: 有什么户外？这足球怎么天天都得足球啊？就我们有点文化的活动不能参加吗？嗯。
2: 可以。因为我不经常开车听广播，我也不知道这个。
0: 是吗？那吴轩瑞都参与好几次节目了，比很多参加我们活动的小朋友参加的都多。那你们听节目的这个数量应该也不小啊。
2: 一般都是爸爸送。
0: 那就回去批评他爸，怎么回事？
2: 也不是筷子的钱，我要送。
0: 啊？什么？你说什么？吴轩瑞？
2: 能不能就快点答题？我要下车，
0: 你要下车。那阿树哥哥没有聊开心的话，你不愿意跟我聊，我还不想给你答题呢。我要是不让我不给你答题，你会不会理解我？你看你聊着聊着，我们还没聊开心呢，你就来一句，你能不能快点答题？你这样催着阿树哥哥，是不是显得

0: 是特别的礼貌，对，是不是啊？你可以，你可以礼貌的催我，你这样，你再催我一下，用礼貌的方式催一下，催得好的话，我们马上答题，好不好？而、啊、不是直接的说啊、嗯，你再催我来。
1: 二十能不能现在就答题呀、
0: 啊？只是语气换了换，好的，马上答题。好，那抓紧时间答题，我们要急着迎请下一位小朋友。Ready go！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个西子指的是谁？知道吗？你可以问问妈妈。
1: 是西湖。
0: 西子指的是西施啊，西施。那么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节气是哪一个节气？
1: 大暑。
0: 大暑啊，不是。正确答案是夏至啊。下一题。北宋的都城东京说的是现在哪个城市？现在哪个城市在北宋的时候是都城东京？河南那座城市。妈妈也不知道啊，就不能天天踢球哎，偶尔参加阿叔哥哥的活动，我们现场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你。正确答案是河南开封啊，河南开封啊。好，那你下车吧，你去上学吧，祝你上学开心，好不好？
1: 要点什么歌？
0: 嗯，
1: 就是点一个歌给妈。
0: 好，点个歌给你妈妈听啊！你看他们全部都自己特别了解这些流程啊，他妈妈自己就开始 Q 流程了。你看，好，那你妈妈想听什么歌？
1: 我就听个我写，那也成
0: 的
1: 玉风歌
0: 啊？什么歌？
1: 玉风歌，张杰唱。
0: 张杰的月什么歌？月风
1: 玉风歌
0: 啊，玉风歌啊，驾驭的玉风歌，这首歌好像玉风歌，这个哎没有哎，之前好像有人点了没有这首歌？玉风歌，
1: 驾驭的玉，啊、
0: 下雨的玉、啊，
1: 驾驭的玉，
0: 对，就驾驭的玉啊，玉风歌嘛，没有这首歌哎，资料库里没有，之前好像也有人点。但是就是没有搜到。
1: 嗯，那就
0: 是
1: 嗯，雪龙吟吗？
0: 好，雪龙吟有的。嗯，好，那一会儿给你播雪龙吟，好吧？你赶紧去上学吧。你不是要一直要下车吗？
1: 二哥再见。
0: 哎，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4652997。一会儿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电话，我们先听一半雪龙吟。

把光芒依旧闪耀，生活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冬扶摇起。这歌好像也很多年了。张若楠，哎，张若楠好像最近有一个女明星也叫张若楠吧，演的那个是什么片子来着，好像是跟杨洋一起演的那个雨霖铃，是不是？这位朋友叫张若楠，他说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烦躁时运动，焦虑时行动，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忙碌时专注，闲暇时蓄力，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才能拥有诗和远方。风雨人生路，学会承受，学会看透，人生就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较量。

0: 真有道理啊，不知道下一位小朋友能不能听懂这些话。姚先生，二号线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树哥哥。
0: 早上好。哎呀，这个小朋友说话真的很清晰啊。你几岁啦？
1: 我7岁了。
0: 哦，你才7岁，比刚才那个小仙瑞还小1岁，但是我觉得你胆子比他大多了，因为你说话声音很大声，然后阿树哥哥问你什么你反应也很快啊，真的很厉害。那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
1: 我是女孩。
0: 哦，你是女孩。哦，那女孩胆子还会大一些啊。那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呀？
1: 金陵中学的。
0: 金陵中学的7岁孩子啊，你是中学的啊？
1: 不是中学，反正就是小学部的。但是他，我就是个学校名字叫金陵中学。
0: 啊，金陵中学小学部。哦，那你经常在学校里面能看到那些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对吧？
1: 对，
0: 你每次看到这个初中部的或者说中学部的这些哥哥姐姐，你看到他们，你觉得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或者说年轻人？
1: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吧，学习挺认真的，有一些呢可能只顾着玩。
0: 哦，你这个说的还，你个7岁小女孩说的还挺像个大人一样，你还能看得清楚，有的人只知道玩，有的人还挺认真学习的，所以在你眼里，你就觉得认真学习的那部分哥哥姐姐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喜欢玩的那个，你要告诉自己引以为戒，不能向他们学，是这样吗？
1: 是。
0: 哦，你看这个小朋友。啊，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认知。那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参加过阿叔哥哥线下的一些活动？
1: 好像没有，但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打电话。
0: 哦，第二次打电话，但是没有参加过我们线下的活动是吧？
1: 对。
0: 那阿叔哥经常会办一些活动，你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带你来玩啊？
1: 因为好像没有啥时间。
0: 哦，时间都不够。你一般周末都干嘛呢？
1: 周末啊。
0: 我
1: 想想。
0: 哎，一般周六周日都是怎么安排的？就是玩，就放家里。你爸会带你出去玩吗？
1: 可以说是周六上午要上一节课，就是这周的或是这周周六上午要去排练，然后下午还有写字课。
0: 哎呦，你才1年级对吧？还是2年级啊？
1: 哦，我是2年级。
0: 啊，你2年级，一般像你这个上课啊、排练啊，都是谁陪你去啊？爸爸陪你去还是妈妈？
1: 应该是正常的话都是我爸爸陪我去。
0: 哦，你爸也送你上学，也是他是不是？
1: 对。
0: 哟，可以哦。哎，这个事情是你爸爸主动要的呢，还是说妈妈没时间？
1: 是我爸会开车，我妈还要去上班。
0: 你妈妈？
1: 然后我爸可以送我再去上班。
0: 哦，所以是不是在家里面跟你爸爸就是沟通起来比跟妈妈沟通更方便一点，或者说你有什么要求爸爸答应你比妈妈答应你更容易一些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吗？好，马上时间继续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跟爸爸一起来选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
1: 我想。
0: 你可以点，爸爸也可以点。爸爸说随便点，随便点。人家小姑娘说，我心里得有歌呢。她不一定有喜欢听的歌，平时听歌吗？
1: 我可以听宠吗？
0: 宠是什么歌啊？
1: 谭健次的歌，上次我点也是谭健次的歌。
0: 是宠爱的宠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字啊？
1: 对，就是一个字。
0: 谭健次。谭健次的歌，哎呀，我来找一找，还有这个宠，你之前在节目当中点过吗？没点过吧？
1: 没点过，但是我给你点的还是谭健次的歌。
0: 谭健次。现在连谭健次三个字都找不出来了，谭健次，只有宠肯定没有，宠爱的宠没有这首歌曲。
1: 那

0: 啊，偏爱这份烟火有。
1: 偏爱这份烟火是吧？
0: 偏爱人间烟火。
1: 啊，偏爱人间烟火。也没有。嗯，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点歌这个环节取消，因为资料库里歌真的很少，那小朋友们点的歌又是特别新、特别新的，嗯。那要不然我们就
0: 那先打
1: 啊，
0: 先答题吧，
1: 先答题是吧？我也觉得先答完题之后再说啊，让你爸爸想一首歌啊，来。请听题。戏曲行当里面，生角大多指代的是什么角色？生旦净末丑，生这个生角指代什么角色？
0: 嗯，
1: 是男子角色还是女子角色？
0: 女子角色。
1: 你爸也不知道啊？
0: 是女的。
1: 女的是旦，生是男的啊，生是男的，你记住了啊，这都是知识。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中游的哪座高原？这个高原上的这个泥沙啊，就进入到黄河当中。
0: 黄土高山。
1: 对，黄土。
0: 黄土高山吗？
1: 黄土高原不是高山，黄土高原。24节气当中反映降水的一个节气是什么节气啊？
0: 雨水。
1: 对了，雨水，恭喜你答对了。好的啊，三道题基本上答对了两道题，还可以啊。好，希望你到学校的时候跟同学老师说一说，今天你早上参与我们节目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好不好？
0: 嗯，
1: 你爸说什么？
2: 对，说点一首谢霆锋的歌。
0: 我爸说点一首谢霆锋的歌。
1: 啊，你爸说点谢霆锋的歌，好，谢霆锋的歌好听的。来看一下谢霆锋什么歌啊？你爸还记着这事儿呢，我都忘记了还有点歌这件事。有一首歌叫《香水》，啊，他还唱过《光辉岁月》。香水好不好？
0: 嗯，香水。
1: 嗯，听香水，让你们听听新歌啊。好的，那就这样啦，我们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啊！哎呀，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答题聊天啊。现在小朋友们可厉害了啊，他们的这个思想很成熟。那天我是在燕青功夫会馆跟他们那个馆长聊天，说这个小孩你别看他小，现在啊真的脑袋里头什么都知道啊。这个我是觉得现在小孩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啊，就是呆呆的，现在小孩可聪明了啊，特别聪明。但是也许智慧不够，但是聪明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小孩当小孩，有的时候跟他们聊聊天也挺好的啊，可以跟他们，就是小孩的眼界很重要。他的眼界一开阔，因为他聪明程度已经达对了，就已经达到一定标准了嘛。当他眼界足够开阔，那可能他真的就会走在很多人的前面。啊，所以开阔的眼界如何获得呢？就可以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啊。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线下的活动，前一段时间那个博物馆奇妙夜啊，你看看小朋友们去体验去感受，可以得到很多知识啊。家长们有好多没参加，然后我们免费的线下的这个朗诵的公开课啊，小孩花半天时间我们去一起玩游戏学习朗诵啊，听故事答题，还可以拿一些这个伴手礼。哎，家长们不愿意带孩子去，我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啊。这个大家有空还是要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多多参与互动，绝大部分都是免费的。那我觉得除非你有特别好的这种活动可以覆盖，或者说没时间走开，否则的话不要闲着说啊，我懒得烦，我就这样待着。有些家长是的啊，让孩子自己在家里面玩或者在外面瞎跑，他都不愿意带孩子出去走走啊。还是要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希望让阿叔可以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就是看到我朋友圈发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个招募，你们都可以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时候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

也可以随时表达你们的观点，可以就是跟我们聊天，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这首歌香水好像在将近20年前我在我的磁带上听过这首歌，而且那个时候似乎好像我也会唱。